0: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1: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3: 首尔，
5: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 101.3 首尔 TBS EFM，
7: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6: 首尔
8: 我来了。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哎呀，盼星星盼月亮，可算让我把这个夏天给盼来了。是的，可不是吗？温暖的天气终于也向我们招手了。嗯，虽然我不想扫兴，可是我看了一下这个最近的天气预报，哎呀，感觉天气都不太妙啊。我发现了，每次我觉得哇，终于可以穿上短裤短袖的时候，天气总会变得很差。
1: 是啊，最近几天的降雨概率都非常大，那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也可以随手带上一把雨伞，披上外套，千万不要让感冒钻了空子。
0: 是的，那简单向大家介绍完了最近的天气情况，接下来就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云散步的地点啦。士兵，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方是哪里呢？
1: 今天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点就是东庙的跳蚤市场。
0: 哦，看来喜欢中古物件和古着的听众朋友们一定不能错过这期节目了。
1: 没错，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跟大家分享了。 好的，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收听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
0: FM101.3、TBS EFM官网，还有YouTube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1: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李茂贞的 Coming of Age Story。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点是位于东庙的东庙跳蚤市场。与往期节目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各式各样的咖啡店，也没有精致的文创店，而是完全另一种风格。
0: 是的，乘坐地铁一号线，在东庙前站下车，从三号出口出来呢，再步行150米左右，我们就到达了东庙跳蚤市场。
1: 嗯，
0: 哎，我记得第一次去东庙的时候，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感觉像是误入了别人的旧人生的感觉。
1: 嗯，没错，我也有同感，感觉这个地方呢，和那种精致完全不搭边儿，甚至可以说是有一些凌乱的。就是走着走着就能看到地上摆着一些旧拖鞋呀、啊、旧收音机啊，还有老帽子、磁带啊，还有一些古早的 CCD。
0: 对，

0: 还有一些你永远猜不到年代的西装，看款式呢，就是很早以前流行的。是，所以说这一期节目喜欢淘古着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去了东庙的跳蚤市场，我们走一走，看一看，淘一淘，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1: 没错，而且我认为东庙是一个非常需要耐心去逛的地方。是的，因为你需要仔细的在成对的衣服饰品里面找到你真正喜欢的，或者说呢，就是那种，哎，我对得上眼缘的那一件，就是我上次就是认真挑了很久很久，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也是让我以很划算的价格买到了一件非常新的这个牛仔夹克。而且我觉得在东庙逛街和在商场买衣服的感觉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商场里可能是那种衣服被搭配好了，然后我们去选择买或者不买，但是东庙的话可能更是你需要去多自己发现。对，而且在东庙的话，有的时候你喜欢上了一件东西，可能倒也不是因为它有多贵，而是因为它有一种怎么说呢，像是时间感，就是我总会忍不住去想，哎呀，这件衣服以前到底是谁穿过的呢？
1: 是这样，不过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呢，也记得一定要擦亮
0: 亮眼睛。没错，大家要仔细的辨别一下真假，不要上当受骗。尤其呢，是一些品牌的古着，价格的差异可能会比较大，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理性的购买。不过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东庙不仅仅有很多中古的衣服，这里还是可以淘到很多
1: CCD 的地方。
0: 不瞒您说，我当时去买那件牛仔夹克衫的那天，其实我原本呢就是想去买一个 CCD 的，但是我去的那天，哎呀，天气就不太好嘛，就是上午刚下过雨，所以呢，很多卖 CCD 的老板都没有出摊。
1: 是的，东庙的路边的摊位的话，一般是周末更多，然后大概在中午的时候陆续出摊，在晚饭前会慢慢收摊。整个东庙市场的营业时间大概是从上午10点钟到晚上7点，而且天气不好的话，出摊的人可能会减少。
0: 哎，看来去这里也是需要碰碰运气的。是啊，所以想去逛的朋友们也建议提前看一下天气预报，根据当天的天气再决定去或者不去。是的，东庙呢，不仅仅有刚刚说到的，哎呀，各种古着的店铺啊，还有可以买到 CCD 的摊位啊，而且呢，还有卖中古眼镜的店铺，还有那种复古的饰品店铺等等等等，而且这些都需要大家慢慢的去探索。是的，而且我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特别喜欢来东庙。
1: 毕竟这个时尚是一个轮回嘛，所以现在之前的那些流行呢又都慢慢的转回来了。
0: 对，现在很多流行的穿搭呀，其实仔细一看，哎，都有一种爷爷的衣柜的感觉，就是像那种宽肩的西装，还有那种旧的皮衣啊，或者是一些复古的运动外套，在以前可能就会被嫌弃的那一类。对，但现在反而呢是变成了一种潮流。
1: 对，确实会发现像最近的话，一些休闲的 西装还有一些皮衣都又陆续回到了我们的市场当中。是的，所以东庙这个地方确实很神奇，一边是韩国的爷爷奶奶们在摆摊聊天，那一边呢又是拿着胶片机认真淘古着的年轻人们。这样子
0: 描述起来就会有一种像是不同年代突然出现在同一个空间里的感觉。没错。 在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小tips，因为在东庙市场里有一部分摊主是爷爷奶奶们嘛，所以呢也特别建议大家，如果有购物的打算的话，建议购物的时候呢带身上带一些现金会比较方便。没错，那既然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地点是可以购买一些中古物品的地方，那也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一直舍不得丢掉的东西呢？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有没有一件一直舍不得丢掉的旧东西？
1: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YouTube留言跟我们聊一聊。是的，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先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继续读大家的留言。那我们一起来听道英的《萤火虫》。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12点20分，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已经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有没有一件一直舍不得丢掉的旧东西呢？
1: 嗯，让我们来看一看听众朋友们都怎么说吧。手机尾号6437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一直没有扔的是高中时候穿的一件校服外套，虽然现在完全不穿了，但是偶尔翻出来的时候呢，还是会想起晚自习、食堂，还有当时喜欢的人。确实，我觉得
0: 不管是把什么东西丢掉的话，像校服外套这样的东西，我还是会选择保留的，因为我觉得校服外套它不仅只是代表了啊我是在哪一个学校长大的，它可能更代表了我的一段青春的经历。没错，而且像我其实家里还留着当时写的那种同学录，虽然说我没有翻开过它，但是我还是把它保存好的放在那里。我都没有写过同学录。手机尾号9153的听众发来留言说，
1: 我有一件我爸爸年轻时候穿的牛仔外套，小时候觉得特别土，现在居然越看越好看。前段时间我把它翻出来穿，结果朋友还问我，哎，是在哪里买的古着呀？
0: 果然时尚就是一个圈，又流回来了。是的，是的。对，而且这两天确实我刚刚说了那个皮衣嘛，还有像牛仔外套、牛仔
1: 服一套的，我发现也是慢慢又赚回来了这个轮回。没错，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吧。尾号7712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一直留着高中时候的一台 MP3， 现在早就开不了机了，耳机线也发黄了，但是里面存着我以前最喜欢的歌，每次看到它呢，就会想起晚自习结束后一个人坐公交回家的时候。嗯。
0: 你小时候用过 MP3 吗？
1: 我没有用过，
0: 虽然没有用过 MP3，
1: 对。
0: 但是咱们也经历了那个

0: 没有
1: 有
0: 那种
1: 线耳
0: 智
1: 机
0: 能
1: 的，
0: 手
1: 哦，
0: 机
1: 手
0: 的那
1: 机的
0: 种
1: 时
0: 时
1: 代，是
0: 代。
1: 的，是的。
0: 对，然后我其实本人特别喜欢这种有线耳机，因为感觉
1: 嗯，
0: 戴上的时候，它不只是听歌那么简单，它更
1: 是
0: 是一种
1: 的，
0: 仪式感。
1: 是的，
0: 就
1: 是的。
0: 从你把它插进手机，然后再听，而且我真的觉得有线的耳机会比无线耳机的音质好很多。
1: 哦，还有这种差别，我还没有注意到。
0: 是的。
1: 嗯，我觉得如果说就是真的能打开这个 MP3 的话，再次坐到公交车上听当时的歌，哎呀，
0: 就
1: 那种
0: 回
1: 回
0: 到
1: 忆
0: 之
1: 感。
0: 前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嗯，手机尾号8641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留到现在的是一台 CCD 相机，哎，虽然拍出来没有手机那么清楚，但那种模模糊糊的颗粒感会让我想起来很多年前和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日子，感觉照片里连时间都变得慢了。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那种最近就是小红书我总能发到的一些刷到一些帖子，就是说他就是淘了一个 CCD，然后呢里面是一些曾经它的主人留下来的一些回忆的照片。
0: 怎么还有继承这种
1: 嗯，是
0: 感觉？
1: 的。
0: 突然就是淘到的一台 CCD，然后一打开发现有个彩蛋，是
1: 对，
0: 上一任的
1: 留
0: 这
1: 下
0: 个
1: 来
0: 留
1: 的
0: 下
1: 回
0: 来的回
1: 忆。
0: 忆。
1: 嗯，是的，我发现其实大家舍不得丢掉的东西，好像都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的贵重。
0: 对，其实真正让人放不下的是那一些东西里装着的回忆。
1: 就比如像一件校服外套啊，一台 MP3，一部 CCD，甚至是一件旧牛仔夹克，留下来的好像都不只是这种东西本身，更
0: 是
1: 像是
0: 啊。
1: 某一段已经过去啊，但是又舍不得彻底告别的时间。
0: 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那也希望今天听节目的大家还能够留住一件属于自己的旧东西。
1: 是的，因为有一些回忆真的会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珍贵。
0: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那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 QWER 的《Komin Chungdo》。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2: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2: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桌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天天来到节目里，跟我们一起聊聊那些不太一样的吃法。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可以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欢迎欢迎
1: 欢迎！
0: 每次和天天一起做节目的时间，就刚好是最容易饿的时候，所以我今天也非常的期待天天又会带来什么跟韩国美食有关的有趣文化观察呢？
1: 嗯，没错。说到美食，哎，我下个月有个哥们儿要来首尔旅游，那最近一直缠着我推荐美食，我想了半天，哎。coming 了很久，那干脆把这个世纪难题直接丢给天天。那如果只能选择一样无可替代的韩国国民美食，那种不吃等于没来过韩国的话，你会选啥？
0: 哇，你刚才这个无可替代这个帽子扣的可太大了。哎，就压力给到了咱们首尔美食活地图，天天请接招。
2: 哎呀，其实这题完全不用犹豫，那必须是炸鸡啊。
0: 嗯，
2: 我想来首尔不吃炸鸡，就像我们去北京略过烤鸭，去广州不喝早茶一样。
0: 嗯，
2: 你去这一趟旅行，就如果不吃这个炸鸡，就感觉灵魂起码丢了一半。
1: 真的，我以前一直觉得灵魂这种词太抽象了，但直到我真正见识到炸鸡在首尔有多么无孔不入的时候，我就理解了。
2: 啊，是的，说真的，我不管每次几点回到宿舍，然后一推开楼下那个一楼那个大门，然后外面桌上就总能看到那种炸鸡盒。
0: 嗯，
2: 然后我前一秒发着说我要减肥了，只要那股甜辣酱和油脂焦香的味道，然后往鼻子里一钻，感觉本来已经罢工的胃就像按了什么强行的重启键一样，就当场就想，哦，我要下单买炸鸡。
0: 这种香气重启胃口的体验真的太真实。真实了，就是天天，你还记得我们上周去看棒球的时候吗？就是全场最壮观的不是场上的那种本垒打那个比赛，而是场外卖炸鸡的队伍。哎呀，好家伙，那个队伍排的里三层外三层的，大家几乎都是人手抱一个大纸盒。

0: 和进场。
1: 是的，就真的随手一撇就能发现，点炸鸡已经成为每一个人的这种选择，
0: 是
1: 而且
0: 的。
1: 各个年龄段都有。我就发现，哦，有我们大学生，然后也有上班族，一些奶奶、爷爷奶奶也在吃，
2: 是，
0: 嗯。
2: 奶奶，没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过，只要在走在首尔的街头呢，无论是哪个十字路口，哪个巷子，几乎总能看到炸鸡店的招牌。
1: 是的，而且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最新的数据。那根据韩国国家统计相关部门发布的2024年加盟店的统计结果，截至2024年呢，韩国全国的炸鸡专门店已经超过了31000家。
0: 哇塞，31000家！我对这个数字已经失去概念了。
1: 那我就给你换个更直观的对比，就是
0: 嗯。
1: 全球那家 M 字开头的连锁汉堡店的门店数量，其实加起来大概也就41000多家。
0: 哇，
2: 全国的吗？
1: 哦，
2: 所以
1: 是的，
2: 说，
1: 全球的一个这个门店数量才41000。
2: 所以说韩国一个国家的炸鸡店数量就已经快追上人家全球规模了，
1: 是的，
2: 听得我
1: 所
2: 都有
1: 以
2: 点
1: 真
2: 宕
1: 的，
2: 机了。
0: 震
1: 就是
0: 惊！
1: 这炸鸡店在首尔密度基本上就是仅次于我们便利店或者咖啡馆。就我们前几期说的，我们在
2: 啊，
1: 路上经常能看到一个又一个咖啡店。那
0: 是
1: 其实炸鸡度的这个密度
0: 也
1: 也
0: 非
1: 很
0: 常的
1: 高。
0: 大，是的。
2: 你很激动啊。
0: 而且我感觉这种密度好像不仅仅就是存在于这个街头巷尾，它甚至会出现在这种正式的聚餐场景里。
1: 是的，你还记不记得，就我们之前教授请我们全班同学吃饭那次，当时就去之前还想说，教授亲自请客肯定是那种，很传统的含定时，然后摆满一桌子那种小碟子，或者很正式的那种烤肉店嘛，毕竟这么多人。
0: 是。
1: 那结果教授就很自然的把我们就全班带进了一个巨大的炸鸡店。
0: 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其实因为咱们中国的大众印象里面，炸鸡大多时候是属于那种偶尔解馋的，或者说是那种高热量的快餐零食。
1: 是的，
2: 确实。
0: 如果大家说，哎，今晚我们去吃顿好的，哎，或者说，哎，我们吃一顿正儿八经的聚个餐，大家脑海里面的默认选项可能都是像火锅呀，或者是椰子鸡啊之类
1: 椰
0: 的。
1: 子鸡。
0: 对，基本就是很难会有人第一反应说，哦，我们去买一袋炸鸡吧。
1: 是的，在中国，咱们就买炸鸡，通常就是在路口那种档口，然后
0: 对，
1: 速战速决，或者点个外卖，然后用小塑料袋拎走这
0: 是
1: 样子，
0: 的。
1: 一边走，然后一边用竹签扎着吃。
2: 我也是这样。在来韩国之前，如果有人跟我说朋友聚会啊、看球赛，甚至家里面人一起吃饭的时候都会点炸鸡的话，我可能会觉得炸鸡不就是一个零食或者是夜宵吗？
1: 就这种光做，就是感觉来了首尔，生活久了之后，又发现韩国人对炸鸡的定位真的跟我们想象的不太
0: 不
1: 一
0: 太
1: 样。
0: 一样，是。
1: 虽然说它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正餐，就是我们今天吃这一顿啊，吃炸鸡，晚餐就吃炸鸡了，但它在韩国就其实已经慢慢进化成一种很有仪式感的一个聚餐食物了。
2: 没错，这就得说到我发现的另一个最好玩的细节，就是这里的炸鸡店堂食文化。哎，在中国，我们很少会专门去一家炸鸡店坐着，就是聊几个小时的天儿。但是在首尔，你会发现炸鸡店基本上都有一个比较非常宽敞，甚至带着露台的独立店面。
1: 是的，而且还经常会有电视，然后晚上放一些球赛什么
2: 是是
1: 的。
0: 是。
1: 那光坐在店里吃其实还不算什么，韩国的外卖真的是才是把这个炸鸡送到了极致。点炸鸡不需要明确这个门牌，然后外卖员就可以送到你所在任何位置，随时随地开吃。
0: 是的，是的，这一点我真的非常的同意。就是坐在汉江边的草地上，哪怕没有具体的地址，只要你招招手啊，或者跟外卖员对一个标志物，就是说你现在在哪一棵树旁边，然后呢，就会
1: 是
0: 有一盒
1: 的。
0: 刚出锅的还烫手的炸鸡，就准时空降到你手上了。
1: 哎，说到这点，你就会发现，感觉大家吃炸鸡的时候几乎形成一套默认的规则。只要你打开这个炸鸡盒子，里面必定有个两个雷打不动的一个标准搭配，就是一个是冰镇的酸甜方块酸萝卜，就是那个白色盒子的那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听的 冰可乐或者是啤酒、
0: 嗯、
1: 如果你吃炸鸡不按照这个搭配，就跟吃饺子不蘸醋一样，总感觉就少了点什么。
0: 是的，没错，就是甚至这一组这一套的这个组合在日常里面连名字都是连在一起的。
1: 哦，
0: 大家都听说过这个七美吧，就是对七Chicken 加 Mekju， 也就是炸鸡加啤酒的缩写、
2: 嗯、
0: 这个词最早开始流行呢，其实是因为2002

0: 2022年世界杯的时候，这个全韩国人在街头一边看球一边喝啤酒吃炸鸡，然后从那以后 Chimik 就慢慢的变成了韩国人的日常用语了。
1: 嗯，是的，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学校里边也经常能听到韩国人说，哎，오늘저녁에치맥때이렇게，今天晚上干一顿炸鸡啤酒怎么样，
2: 就干一顿，
0: 很自然的就说了这一句话。是这样的，大家一说这个 Chimik 就全部都能明白指的是炸鸡配上啤酒。
2: 是的，
0: 而且这种说法不仅生活中用的很普遍，它的影响力甚至还登上了国际的舞台。2021年的时候， Chimik 也就是这个韩语 Chimik 的英文缩写，被收录进了牛津英语词典。
2: 哇，那真的这个影响力已经都登上国际舞台了。
0: 是的，
2: 不过说起来，我感觉韩国炸鸡最让人顶不住的还是那些五花八门的口味。
0: 没错，
2: 什么原味脆皮、辣酱、蒜香、酱油、蜂蜜、黄油、芝士粉这些等等。
0: 我已经流口水了，
2: 品类多的就让人直接选择困难症了。而且每个店它都有自己绝对无法被代替的一个专属招牌。
1: 是的，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青阳辣椒的五谷炸鸡，必须是五谷的，而且是它是那种偏甜辣口味的。最开始我还是因为 Seventeen 的团综被种草的，当时看他们被辣的狂冒汗，但是还停不下来夸特别好吃的时候，我就想着说这也看起来太好吃了吧，我一定要尝试一下。后来买购入了以后，这个对吃第一块的时候觉得稍微有点辣，但还可以接受。但吃到第二块的时候，那个厚劲儿和辣劲儿蹭一下的就上来了，
0: 我的天，
1: 就感觉辣
2: 到这种
1: 直哈气，对，手也根本停不下来。
0: 妈呀，天，士兵，你这个光是听了就觉得好辣呀，就是。但是我的口味跟你正好相反
1: 哦，
0: 我是一个爱吃那种甜甜的干酪那种粉的炸鸡的那种
1: 小孩口味，
2: 小孩口味，
0: 就是哎呀，但是你们不懂。这个时候就一定要配上那个专用的酸奶蘸酱，然后再加两个诺基基的芝士球，简直绝了，咬一口就那种咔滋咔滋冒油的那种感觉，就是完全 sexy food。 哇，每次吃的时候我都要感叹一句 who made this。
1: who made this
0: 是的，
2: 大家如果在减肥期的时候，然后如果觉得炸鸡心里有负担的话，那其实还可以点那种 volcano 烤鸡。那虽然大家都把它归在炸鸡店里，但它其实严格来说是用火烤出来了，就在这种满大街高热量里，绝对算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吃鸡选择了。
1: 真的吗？
2: 憋不下去了。其实我每次下定决心点这个烤鸡啊，手都是会不听使唤的滑到隔壁，最后还是向盼盼低头。一半是原味，然后一半是调味的，这才是炸鸡的灵魂呢，
0: 完全一秒破功了。不过盘盘确实是拯救了无数选择困难症，我觉得这简直是韩国炸鸡界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2: 是的
1: 、每次我都在心里自我催眠，虽然我吃了一半高热量的调味酱，但我这不还是搭配了一半原味吗？那荤素搭配吗？有张有弛的，四舍五入，今晚也算是吃得很健康啊。
0: 你就管这样子叫荤素搭配吗？不过说真的，不管是一开始坚持点烤鸡，还是最后妥协点盘盘，只要那个外卖盒子一打开，那个鸡的香气扑过来的时候，管什么卡路里，什么罪恶感，直接瞬间都被我抛到脑后了。
2: 燃烧我的卡路里。
0: 是的。
2: 哎呀，吃炸鸡图的就是那个当下那种快乐和爽感嘛，尤其在首尔深夜里和朋友一起一边聊天一边啃炸鸡，那种幸福感真的是什么都代替不了的。
0: 是的，
2: 管他什么罪恶感，快乐才是第一位。
1: 真的。
0: 那我们上半场聊了这么多，相信大家的肚子也差不多开始叫了吧。
2: 真的。
0: 那接下来赶紧来听一首好听的歌，用超级轻快的节奏来给我们的多巴胺再加把火，来自 Lights 的 Boom Boom Bass。
1: 是的，咱们先在 Lights 这种能量满格的律动里稍作休息，那下半场我们继续聊一聊这一张高热量的放纵入场券能让韩国人雷打不动的爱了这么多年是为什么呢？那我们先一起来听 Lights 的 Boom Boom Bass。

0: 哇，欢迎回来！Boom Boom Bass 这个鼓点真太解压
1: 是
0: 了。
1: 的。
0: 所以说，我们话说回来哈，那这一盒炸鸡到底是怎么跟首尔人的生活节奏达成完美的适配的呢？那为什么偏偏是炸鸡，而不是别的随便点点吃的什么的，非要打开这盒炸鸡呢？
1: 其实炸鸡啊，之所以让人上头，首先最觉得就肯定是它在感官上那种快、准、狠的刺激，咬下去那种咔嚓声，在韩国而且专门有个词叫啪嚓啪嚓啪嚓
0: 帕萨
1: 啪
0: 帕
1: 嚓，
0: 萨克，
1: 就是那种形容脆到极致的声音。经常看韩国吃播的子怡肯定知道，
2: 没
1: 那
2: 错
1: 拍
2: 没
1: 炸
2: 错，
1: 鸡必放这种 ASMR，ASMR 的，就是这种咔嚓声，先从听觉上就给人了一种爽感。
2: 是的，是的，他们会经常在那种视频开头放这种咔嚓声，然后每次吃炸鸡就是盼着那一口脆啊，
0: 确
2: 咬下
0: 实，
2: 去的瞬间，这个油脂和肉汁一起涌出来，再裹上甜辣或者是酱油酱汁，哇，每一口都是味道饱和攻击，
1: 哇，
0: 那如果不
1: 绝
0: 减
1: 了！
0: 肥的呢？不减肥的话，油炸真的是快乐放大器
2: 是
1: 是
2: 的。
0: 啊！碳水加脂肪的组合本身就会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再加上脆感、咸甜口和强刺激，一口下去，生理上的快乐直接拉满。不用等，不用品，及时满足，这也刚好契合了韩国人追求的快速反馈的饮食逻辑。
1: 是的，而且我感觉其实这种感官刺激是表面的，然后更深层的适配在于炸鸡刚好承载了韩国人的这种心理节奏。咱们前几期总是聊嘛，首尔节奏太快了，
2: 是的，
1: 在这种班里班里的文化，让大家从早到晚都像拉满的弓一样，一
0: 是
1: 整
0: 啊，
1: 天都处于高强度、高紧绷的状态。那不管是学生面对升学的内卷，还是说职场人面对加班的压力，人人都是连轴转，所以到晚上大家就特别需要一个能够让人瞬间放松下来的一个发泄口。
0: 确实，我发现身边的韩国朋友在考试周的时候，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今天太辛苦了，得吃点好
1: 吃点
0: 的。
1: 好
0: ”
1: 的，
2: 奖励
0: 对，
2: 自己。
0: 而且他们最首选的话，一般都会选炸鸡。那这种高压环境下，炸鸡更像是送给他们最低成本的一种奖励符号。
2: 所以在这里，炸鸡的高热量恰恰不是它的缺点，反而是它最大的卖点。在一个要求人人高自律的这种社会里，大家嘴上都说的，哎呀，今天吃完这顿再减肥吧，其实就是给辛劳一天的自己一个最心安理得的理由。反正今天都这么辛苦了，这点热量算什么呢？
1: 对啊，热量算什么呢？而且这种心安理得的快乐，人越多越翻倍。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啊，其实不是为了吃炸鸡，而是那种一起用把吃炸鸡作为一个借口，把大家聚在一起。这点我感觉，其实只要在韩国生活的人，感觉感触都应该。

0: 挺深吧，
1: 人越多
0: 是，
1: 越心安嘛，这是。
0: 对，
1: 那就像这几周学校的校庆嘛，那大家也都是在草坪上围坐在一起，一边看台上的演出，一边大口大口的吃着炸鸡。其实就像这种聚在一起的氛围感，是最能让人记住的一种特别单纯、特别幸福的一段记忆。
0: 是的。就如果说以后毕业的话，我们再次因为这个炸鸡聚在一起，哇，感觉也会是非常幸福
2: 想
0: 的一件
2: 起
0: 事
2: 当时
0: 情。
2: 一起在校庆的
1: 忆
2: 时
1: 当年。
2: 候，哦，
0: 感觉都会是美好的一段回忆呢。就像是从深夜里治愈一个人的香气和热量，然后再搬到这个校庆草坪上，连接一群人的快乐的这种 teamwork 氛围。炸鸡呢，就用它最高效，然后也最接地气的一种方式，稳稳地接住了每一个疲惫或者是渴望放松
1: 是
0: 的人。
1: 的，而且，我观察到吃炸鸡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就是炸鸡会分好几块嘛，所以就是，哎，这两块鸡翅是谁吃啊？这两块
0: 鸡
1: 那个
0: 腿又给
1: 腿是谁
0: 谁？
1: 吃？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2: 对，
0: 是
2: 我们就
0: 的。
2: 是一个炸鸡，然后我们就分着，然后呢一起吃，然后那种分着吃，然后这个炸鸡给谁，这个炸鸡给
0: 对。
2: 谁的时候，这种讨论的这种氛围其
0: 对，
2: 实
0: 不知
2: 也，
0: 不觉就聊起来了，
2: 对，
0: 然后就越聊越深，越聊越深，越吃越多，
2: 然
0: 越
2: 后
0: 来越
2: 越吃
0: 胖。
2: 越多，越
1: 是
2: 来越
1: 的。
2: 胖。是的，所以在这种快节奏的城市里，就我们总需要这种咔嚓声来给自己一键充能。不如就今天啊，大家回去就点上一份炸鸡 吧，
0: 可以可以。
2: 然后或者和朋友聚一下，去制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快乐的回忆。
1: 好的。
0: 感谢天天的分享，那这一期同桌有别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2: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下周二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拜
2: 拜
0: 拜。
1: 拜拜。
0: 送走嘉宾之后，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소란 的 살빼지 마요.

0: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差不多到尾声了。
1: 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云散步的地点是东庙，
0: 是
1: 不知道大家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有没有冲动想这周末也去逛一逛呢？
0: 也要去淘一淘 CCD。
1: 那
0: 包括今天天天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我们的
1: 炸鸡
0: 文
1: 化，是的，
0: 是的，就通过吃炸鸡的这种行为呢，也能看出来，哎，在首尔这种巴里巴里姆纳之下呢，我们可以通过像吃
1: 炸鸡
0: 这样的形式去释放一下我们的压力。
1: 是的，
0: 那包括我们在一起吃炸鸡的这种聚在一起的时间啊、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可以，
1: 没错，可以
0: 让我们去操纵他们这种时光。
1: 而且刚才听了天天的介绍之后，哎呀，我也想去吃一下，尤其是你刚才给我们推荐你最爱的那个口味，虽然我不能吃
0: 辣椒的口味，
1: 但是我就想知道到底是多好吃，能让你停不下来啊。
0: 非常推荐，可以去尝试一下。
1: 那
0: 今天下播以后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1: 没错。
0: 那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50/50 的 Pocky， 那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天见。

0: TBS。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冷冷双鱼座又到了我们的韩国语时间了哈，非常期待看到我们的黎春阳老师吧。黎老师你好。穆姐你好。啊，最近觉得动力十足啊，学习越学越简单了是不是？我这么说会不会挨骂？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知识点是什么吧。好的。
1: 요즘 너무 피곤해 보여요. 最近怎么 看起来
0: 那么累呀？너무피곤해서집에가자마자잤어요因为很累所以一回家就睡觉了
1: 불이 나는데 손실은 크지 않았어요? 好像着火了,没有太大损失吧?
0: 불이 나자마자 소방차가 왔어요. 그리고 화재보험도 가입했어요. 그래서 손실은 별로 없었어요. 这火刚起来消防车就来了，而且还买了火灾保险，所以没有太大的损失。嗯，那这种就是太厉害呀，太大气家。对，找到我们今天的学习点了吗？
1: 加吗加加吗加加吗加啊，这周呢我们同样要学习就是跟动作顺序有关的惯用句型。今天的这个查马加相当于我们汉语的刚什么就什么，一什么就什么这么一个惯用的句型。
0: 而且觉得这个句型好像真的很简单的感觉。
1: 对，这个呢跟我们上一期学的这个是有相似的，它是这个子音开头，所以呢子音开头的话怎么样，没有不规则变化。
0: 就直接加，
1: 就可以了。然后呢，比如说卡다去，卡자마자，一去就什么，刚去就什么。然后먹다吃，먹자마자，먹자마자刚吃完就怎么样？嗯，不分有没有收音。那同样的没有不规则变化的这个만들다做，만들다，만들자마자，만들자마자没有变化，很简单啊。刚做啊，刚做就怎么样？一做就怎么样？那其他的啊，来具体的来练习一下。好的，嗯，보다看。
0: 보자마자刚看就什么켜다开켜자마자刚开刚打开就怎么样然后跟那的结束结束跟那자마자跟那자마자一结束就怎么样然后呢시작하다开始시작하자마자啊一开始就怎么样然后시다洗시작하자시작하자刚洗就怎么样안다坐앉자마자刚坐下来就怎么듣다听듣자마자자마자刚听嗯还有这个묻다问묻자마자
1: 刚问一问哦，눕다躺，눕자마자，눕자마자，对啊，这个语法真的是太简单了。哦，那我们说了没有不规则变化的话呢，就是一些单词，刚才我们提到这个듣다，듣자마자，还有这个눕다，눕자마자，哦，这个有，然后还有这个西欧做收音的单词也是没有不规则变化，붙다，붙자마자，붙자마자。 그다화그자마자同样是没有这种不规则变化的信心满满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应用练习吧好的嗯吴碧씨는
0: 어디 갔어요?
1: 유飞他去哪儿了?전화를
0: 받자마자 뛰어나갔어요. 刚接到电话就跑出去了。
1: 지금 다니는 회사 어때요? 现在上班的这个公司怎么样啊?
0: 5시가 되자마자 모두를 퇴근해요. 1到5点大家就都

0: 下班了啊，这是公司太好了。我那是왜또지각했어요？今天怎么又迟到了？제가버스를타자마자버스가故障이 났어요。我刚一坐上公交车，那辆车就坏了啊，出故障了。对啊，밖에비가왔어요。现在外面正在下雨呢。啊，들어오자마자비가내리기시작했어요。一进来就开始下了啊，好幸运呐。사무실에
1: 가면 먼저 뭐 해요? 你到办公室的话，一般情况下都先做什么呀？사무실에 가자마자
0: 컴퓨터를 먼저 켜요.
1: 对，那这个자마자呢也有一些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比如说呢，首先第一个，它的前后文的主语也是要一致的，然后呢，也有可能是不一致的，它这个是没有关系的。比如说 집에 오자마자 잤어요. 그러면 내가 집에 오자마자 내가 잤어요.
0: 都是我，对，都是我，注意都是我。
1: 엄마가 나가자마자 아기가 울어요. 这种妈妈一出门，小孩就哭，孩子就哭。那前后文的主语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同样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动词呢，一般情况下呢是不体现时态。这个时态呢主要体现在后文里面，比如说 집에 가자마자 잤어요.
0: 那这个时候是可以的。那如果是过去式，几杯卡扎玛加查塞尤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不可以的。就是它这个查玛加前面的话就没有过去时态，对，没有过去时态，也没有将来时态。几杯开过扎玛加这种也是这种表现，也是没有的。几杯卡扎玛加柴狗也有，柴狗也有。它的时态都放在结尾的时候。
1: 哦，对，就像这个时态哈，是在前面体现还是在后面体现，这个一定要注意。有的时候它可以重复的，但有的时候它只能在一个地方。所以呢，很多时候都是在后面结束的时候体现出这个时态，但是有一部分呢可以用在，有一部分词尾前面它可以用这个过去的时态。这里的话呢是不可以用的，要在结尾的时候使用。那么再来复习一下。
0: 好的，
1: 보다看，
0: 보자마자
1: 刚看就켰다开。
0: 켜자마자，刚开就跟那的结束，跟那자마자，刚结束，
1: 시작하다，开始，시작하자마자，만들다，做，만들자마자，刚做一做，啊，씻다洗，
0: 씻자마자，
1: 刚洗一洗，안다做，
0: 안자마자，
1: 刚坐下就怎么样，듣다听，
0: 듣자마자，
1: 一听刚听，묻다问，
0: 묻자마자，
1: 刚问一问，下一个눕다
0: 躺，눕자마자，还有一个叫什么？시오조쇼인的单词，同样没有不规则变化，붙다到，붙자마자，붙자마자，没有不规则变化，直接加。对，还有包括我们之前说的듣자마자，눕자마자，等等这些不规则在这里都不用，
1: 都不用，都是没有的。
0: 好的，日常生活英语也来复习一下吧。
1: 好的 우비 씨는 어디 갔어요? 유페이 去哪 了？
0: 전화를 받자마자 뛰어나갔어요. 刚接到一个电话就跑出去了。
1: 지금 다니는 회사 어때요? 现在上班的这个公司怎么样啊?
0: 5시가 되자마자 모두를 퇴근해요. 2到5点大家就都下班了.
1: 오늘 왜 또 지각했어요? 今天怎么又迟到了呀?
0: 제가 버스를 타자마자 버스가 고장이 났어요. 我刚坐上那辆巴士啊它就坏了.
1: 밖에 비가 왔어요. 비가 왔네요. 外面正在下雨呢.
0: 들어오자마자 비가 내리기 시작했어요. 一进来就开始下了.
1: 사무실에 가면 먼저 뭐 해요? 你去到办公室的话先做什么事情呀?
0: 사무실에 가자마자 컴퓨터를 먼저 켜요. 一到办公室啊就先打开电脑. 这是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单词还有日常生活应用的一些练习哈。
1: 对，
0: 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首 Coldplay 带来的 Limbaugh。

0: 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学的知识点是什么呢?
1: 好的，학교에 가는 동안 버스 안에서 음악을 들어요. 我在去学校的时候呢，在公交车上听音乐。
0: 내가 없는 동안 놀지 말고 공부하고 있어라. 我不在的时候不要总是玩，要学习啊。
1: 집에서 쉬는 동안 영화나 볼까 해요. 我在家休息的时候呢，想看看电影。
0: 일자리를 찾는 동안 운전을 좀 배울까 해요. 在找工作期间，想学学车。嗯，有没有找到我们的学习点呢？
1: 哎，这个陌生的词就是"동안"。동안，동안，对，"동안"呢，它可以用在名词的后面，然后动词的话呢，因为"동안"它是一个名词嘛，所以呢，动词修饰名词的时候要加上一个"는"就可以了。"는"동안，所以呢，我们要记得什么名词后面直接加上"동안"，还有这个动词的时候"는"동안"就可以了。对，
0: 那它这个有收音没有收音，它这个还有区别吗？
1: 这个呢，基本上是没有的，只有一个就是"리"做收音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了它是"느부스"后面，它后面的词尾是"니은"，比"시"开头的时候会有一些不规则变化。这里的"니은"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리"就当它没有把它给去掉就可以了。
0: 啊，直接去掉。
1: 对，直接去掉。
0: 那我们来看看吧，
1: 练习一下，通过练习。首先，比如说名词的时候，10분，10분 동안，直接加，名词的后面直接加10분동안，这个10分钟这个期间，这个동안呢是期间的意思，这个过程中这个时间，期间。那还有一周，一句，一句동안，一周这个时间，这个期间。那一个月，
0: 一个月，한달동안，한달동안这个比较简单了。那还有一些其他，比如说放假期间，방학동안，对，然后呢，
1: 휴가。
0: 휴가동안，这是名词。那动词的话呢，直接加차다睡，차다자는동안，자는동안，动词后面直接加는동안，然后呢읽다读，읽는동안，읽는동안读的这个期间，듣다听，듣는동안，듣는동안，不规则变化只发生在什么母音开头的这种有收音的字后面呢，是母音开头的这种词尾的时候才有这个不规则变化。嗯，那 여행하다，旅行。여행하는동안。여행하는동안。那刚才我们又提到这个"리"做收音的时候，怎么样？要把这个"리"给它给去掉。是因为是"니은"开头的词尾，所以呢，要把它给去掉，当它没有。比如说"살다"，사는동안。사는

0: 晚生活的期间。
1: 哦、是、嗯，我们再多练习几个单词吧。
0: 好的，보다看，
1: 보는동안，
0: 보는동안，看的这个期间，주다。
1: 주는동안，
0: 주는동안，给的这个时候，这段时间之内，然后呢，만나다见，
1: 만나는동안，
0: 만나는동안，공부하다，
1: 공부하는동안，
0: 嗯，学习期间。那再来，리을需要注意了啊，팔다，
1: 파는동안，
0: 파는동안，리을直接去掉，만들다做，
1: 만드는동안，
0: 嗯，制作的这个期间，这是去掉的，其他的呢都没有什么不规则变化。比如说有收音的字，哦，찾다。找
1: 他는동안
0: 어놓다放
1: 놓는동안
0: 어放的这个期间적다写
1: 적는동안
0: 写的期间입다穿
1: 입는동안
0: 어穿的这个期间这个过程中받다收
1: 받는동안
0: 어收的这个期间然后呢어씻다洗
1: 씻는동안
0: 씻는동안那之前我们有说这些是没有不规则变化的有收音的字那我们提到有不规则变化的这种呢在这里是没有不规则变化同样的是直接加就可以了듣다听
1: 듣는동안
0: 听的过程中묻다问
1: 묻는동안
0: 哦那돕다비읍조收音돕다帮
1: 돕는동안
0: 돕는동안帮的这个过程中期间줍다捡
1: 줍는동안
0: 줍는동안아붙다떠
1: 붙는동안
0: 붙는동안긋다滑
1: 긋는동안
0: 怎么样都没有不规则变化对不对
1: 是
0: 嗯
1: 这个就注意那个
0: 리을结尾的这种单词就可以了、嗯、
1: 好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来做一下应用练习吧、
0: 嗯、好的얼마동안한국에있을거예요你打算在韩国待多长时间呢
1: 저는앞으로3년동안한국에있을거예요我未来的3년都会在韩国
0: 嗯방학동안뭐해요放假的时候你打算做什么呀
1: 세계여행갈거예요我想去世界旅行
0: 我的梦想하나씨가점심을먹으러가는동안우비씨가왔어요就是汉娜她去吃饭的这个过程中呢宇飞她来了
1: 啊、她吃饭的时候她来了
0: 对
1: 그럼둘은못만나겠네요两个人可能见不上了、
0: 哦、对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她的前后动作的主语呢可以是不一致的
1: 哦、
0: 可以是一致也可以是不一致的
1: 啊是这样的、
0: 嗯、复习一下吧
1: 好的
0: 嗯보다看보는
1: 보는동안
0: 동안주다给
1: 주는동안
0: 만나다见
1: 만나는동안
0: 부르다叫
1: 부르는동안
0: 공부하다学习
1: 공부하는동안
0: 팔다卖
1: 파는동안
0: 파는동안리을만들다
1: 만드는동안
0: 응찾다找
1: 찾는동안
0: 어놓다放
1: 놓는동안
0: 적다写
1: 적는동안
0: 입다穿
1: 입는동안
0: 받다收
1: 받는동안
0: 씻다洗
1: 씻는동안
0: 듣다听
1: 듣는동안
0: 돕다帮
1: 돕는동안
0: 붙다떠
1: 붙는동안
0: 哦，这些是没有不规则变化的。日常应用也来练习一下吧。
1: 好的。
0: 嗯，얼마동안한국에있을거예요？你打算在韩国待多久呀？
1: 저는앞으로3년동안한국에있을거예요。我未来3년会在韩国。
0: 방학동안뭐해요？放假的时候你打算做什么呀？
1: 세계여행을갈거예요。我要去世界旅行。
0: 嗯，비행기가2시간후에출발해요。飞机呢要2个小时以后才出发呢。
1: 비행기를기다리는동안면세점에서쇼핑을좀합시다等飞机的时候啊购物
0: 嗯主语不一致也是可以的汉娜씨가점심을먹으러가는동안우비씨가왔어요那个汉娜去吃饭的这个期间呢宇飞他来了
1: 그럼둘은못만나겠네요这两个人可能见不上了呀
0: 好可惜啊
1: 行我们来听这首이승환带来的천일동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101.3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继续和李春阳老师为大家带来《朗朗双语座》。接下来我们学习的知识点，通过对话来了解一下。
2: 好的，방학때뭐해요？放假的时候你做什么呀？
1: 방학때아르바이트를해요，放假时打工。
2: 언제찍은사진이에요？什么时候拍的照片啊？
1: 중학교때찍은사진이에요，中学的时候拍的照片。
2: 嗯，怎么样，找到了吗？
1: 对
2: 对对，时候，这个 day 呢就相当于我们汉语的什么什么的时候，那我们这里出现的呢是用在名词的后面，它呢其实也可以用在动词的后面，比如说밥먹을때，
1: 먹을때，
2: 갈때，那有收音的时候呢就把收音的声音发出来，用을때，没有收音的时候呢直接在下面加上一个리을，这样的话就可以表示什么什么的时候了。
1: 它这个变形也是比较简单的吧？
2: 对的。但是呢，这里呢，我们要看到它是因为是用 을 때 的时候呢，是用母音开头 을 开头，所以呢，会发生我们之前一直在重复的这个不规则变化。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我们先来练习一下基本的一些然后呢，随后来着重来看一下这些不规则变化。比如说名词的时候，我们说直接加上这个 때 就可以了。방학
1: 방학때，
2: 방학때，十岁的时候，열살
1: 때，
2: 열살때，考试的时候，시험，
1: 시험때，
2: 那高中的时候，고등학교，
1: 아고등학교때，
2: 对了，还有中午的时候，점심，
1: 점심때，
2: 점심때，对了，就是这样的，
1: 比较简单。
2: 对，那我们现在呢，要着重看一下的就是这些动词和形容词的时候，比如说，先看一下没有收音的보다，看，보다，对，看的时候，만나다，见。
1: 만날때，
2: 见的时候，끝나다，结束，
1: 끝날때，
2: 那不太好的情况，나쁘다，
1: 나쁠때，
2: 기분이나쁠때，心情不太好的时候。那相反的还有一些有收音的单词，比如说있다，有，
1: 있을때，
2: 있을때，有的时候。那还有相反的없다，没有，
1: 없을때，
2: 没有的时候。那받다，收，
1: 받을때，
2: 받을때，좋다，好，
1: 좋을때，
2: 좋을때，心情好的时候。这些呢因为是基本的，我们都这里就可以看到，对，比较简单。那我们着重看一下这些不规则变化。首先第一个呢是리을收音的单词，
1: 리을收音的，
2: 对，만들다，
1: 만들다，当它没有，
2: 对，那当它没有我们还要给它加一个리을，对不对？
1: 만들때，
2: 对，直接加上一个때就可以了。那这个呢만들때，那울다，
1: 울다，울때，
2: 울때，这是리을收音，对，리을收音呢直接加上一个때就可以了。那另外呢是比如说디귿做收音的单词，듣다，
1: 듣다，
2: 听，
1: 들을때，
2: 들을때，들을때，听的时候。那걷다，走，
1: 걷다，걸을때，
2: 走的时候。那这个걷다呢，同样的걷다，另外有一个收衣服的收
1: 啊，收衣服，
2: 걷다，
1: 那这个应该就是正常，
2: 正常的，
1: 걷을때，
2: 걷을때。那还有比如说关门的关，닫다，
1: 닫다，닫을때，
2: 닫을때，对，这些呢是我们说有几个是没有变化的，걷다，믿다，닫다，还有刚才说的那个팟다，这些呢基本上是没有的，按正常的变化就可以了，其他的我们记得有不规则变化。那同样的再来看一下 bip 做收音的单词，比如说춥다，减，
1: 춥다，춥을때，
2: 춥을때는是正常的变化，但是呢这个呢它是属于是有不规则变化的这种。对，我们先看一下不规则变化是它的正常变化，
1: 那就是我们按照之前的不规则的话，它一般会变成
2: 우，然后把这个就是把
1: 춥을때，
2: 춥을때，把这个 bip 给它去掉，加上一个우，춥을때，那눕다，躺，
1: 누울때，
2: 누울때，躺的时候。那同样还有一个쉬우做收音的单词，我们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比如说붙

0: 부을 때.
1: 부을 때, 然后 到 的 时候, 还有这个 긋다 화,
0: 그을 때.
1: 그을 때, 这些呢要把秀去掉，然后呢按照有收音的单词来加，这是它的不规则变化。
0: 是的，还是要注意的啊，这个不规则变化很容易成为一个坑。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应用当中再练习一下吧。
1: 好的，몇살때첫데이트를했어요？第一次约会是什么时候啊？还记得吗？
0: 아스무살때였어요，20岁的时候。
1: 哦，名词스무살때。어릴때친구들을자주만나요？经常跟小时候的朋友见面吗？现在还见吗？
0: 아니요，자주못만나요。不能经常见面。
1: 이옷은실크예요。세탁할때조심하세요。这件衣服是丝绸的，洗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呢。
0: 네，알겠습니다。好的，知道了。
1: 哦，햄버거를좋아해요？你喜欢吃汉堡吗？
0: 시간이없을때햄버거를먹어요。忙的时候经常吃，也就是说，其实也不那么喜欢。
1: 对，忙呢，太忙了。
0: 对，那这个语法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1: 这个 day 呢，其实我们之前有学过，大家应该知道有一个 a 的一个助词，比如说，我们说점심 day 的时候，也可以说是什么점心。
0: 점심점심에
1: 对점심에만나요类似于这样的，它跟这个 에 呢有一点相似，但是还有一点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크리스마스
0: 크리스마스
1: 크리스마스때
0: 때
1: 和크리스마스 에 的时候呢，它就有一点差别，就是크리스마스때的时候呢，它就是说크리스마스前后，圣诞节前后，它都包含在内。但是크리스마스 에 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圣诞节当天
0: 啊，就只有这一天。
1: 对，它有一点这个时间有一点比较精确一点的。
0: day 的话就是这个时间前后都包括在内。
1: 对，
0: 在这个节点，
1: 大概这一段时间之内一段时间，所以呢，这个要注意一下。所以呢，其实점심呐、저녁呀，这个时候呢，能感觉到具体时间的话呢，我们最好还是用 a 而不是用 day， 这个也可以注意一下。
0: 大家记住了吗？我们再来练习一下吧。
1: 好的，再来复习一下。十岁的时候，열살때。考试的时候，시험때。那高中的时候，고등학교때。中午的时候，점심때。再来练习一下动词和形容词，보다看，
0: 볼때，
1: 만나다见，
0: 만날때，
1: 끝나다结束，
0: 끝날때，
1: 나쁘다不太好的情况，坏，
0: 나쁠때。
1: 那再来练习一下有收音的있다有，
0: 있을때，
1: 有的时候，없다没有，
0: 없을때
1: 没有的时候，받다收，
0: 받을때。
1: 좋다好，
0: 좋을때，
1: 좋을때好的时候。同样呢，再来复习一下这些不规则的变化，比如说리을做收音的单词，만들다，
0: 만들때
1: 做的时候，울다，
0: 울때
1: 哭的时候，那듣다听，
0: 들을때
1: 听的时候，걷다走，
0: 걷을때
1: 走的时候，那收衣服的收，걷다，
0: 걷을때，
1: 걷을때关。
0: 다들때
1: 다들때那비읍저소인의단词줍다剪
0: 줄때
1: 剪的时候눕다躺
0: 눕때
1: 시우저소인의단词붓다倒
0: 풀때
1: 倒的时候긋다滑
0: 긋때
1: 滑的时候刚才我们的练习的这个对话也再来复习一下吧。
0: 好的。
1: 몇살때첫데이트를했어요？第一次约会是什么时候呀？
0: 스무살때했어요，20岁的时候。
1: 어릴때친구를자주만나요？经常跟小时候的朋友见面吗？
0: 아니요，자주못만나요，不能经常见。
1: 이옷은실크예요，세탁할때조심하세요，这件衣服是丝绸的呢，洗的时候要一定要小心呢。
0: 네，알겠습니다。好的，知道了。
1: 햄버거를좋아해요？喜欢吃汉堡吗？
0: 시간이없을때햄버거를먹어요，忙的时候常吃。大家都会了吗？一起来听 HOT 带来的내가필요할때。

0: 那我们接下来要学什么啊？同样来猜一猜吧。好的，让大家来猜一猜。집에
1: 과일 좀 있어요? 家里 有 水果 吃吗?
0: 냉장고에 있으니까 꺼내다가 먹어.
1: 은행에 가요? 你去 银行吗?
0: 네, 돈을 좀 찾았다가 월세를 내려고 해요. 我准备取点钱然后交月租。交月租。哦，那这里呢重复的一个句型。 니까?
1: 니까?
0: 다가?
1: 다가, 다가.
0: 다가.
1: 这里呢，哦，我们听到的是一个다가。那꺼내다가 찾았다가. 那准确的说呢是 아다가 어다가. 아유 어유的形式后面加上一个 다가.
0: 对。哦，다가
1: 单独也有用的时候，那等一下我们会具体的解释，跟它的不同。今天我们学的这个是啊，아유 어유的形式加上这个 다가. 它呢就是表示一个动作结束以后呢，我们再重新进行的一个新的动作。那 很简单，我们记得 I U O U 的形式的时候呢，在它后面直接加就可以了，直接进入练习好吗？
0: 好的。

0: 嗯，来看一看。好的，那比如说，보다，想一下它的哦呦哦呦的形式。哎呀，보다，帕요，帕다가，帕다가，주다，주었다가，주었다가，它可以缩写，주었다가，주다가，주었다가，만나다见，만나다，만나다가，공부하다，공부하다가，공부해요，공부해다가，만들다，做。
1: 만들어요，만들어요，만들었다가，만들었다가，对，만들었다가。那同样的还有这种哦有收音的单词，比如说읽다读，读，읽어요，읽었다가，对，然后呢，찾다找，찾아요，찾아요，찾았다가，찾았다가，哦，놓다放，놓다놓아요，놓아요，놓았다가，적다写。
0: 적다 적어요. 적어다가.
1: 对啦. 입다 穿.
0: 입다 입어요. 입었다가.
1: 나 받다 쇼.
0: 받다 받아요. 받았다가.
1: 받았다가 씻다 씻.
0: 씻어요. 씻었다가.
1: 씻었다가. 对. 那这个呢就是直接我们记得 아유 어유的形式就可以了. 那既然是 아유 어유的形式母音开头的这种语法呢所以呢同样的会有不规则的变化 아유 어유的那种不规则变化记住就可以了比如说 듣다.
0: 들어요, 들어다가,
1: 들었다가, 나 묻다, 问,
0: 물어요,
1: 물었다가, 比如说还有这个 돕다,
0: 돕다, 도와주다, 도와다가,
1: 도와다가, 줍다, 捡, 주어요, 주었다가, 나 붓다, 倒,
0: 부어요, 부었다가,
1: 긋다, 划,
0: 그어요, 그었다가,
1: 그었다가, 네, 这就是我们
0: 正常的不规则变化，嗯，就是我们把一般的那个哎呦哦呦，就把那个句型，
1: 对，
0: 然后把后面给它加上다가就可以了。对，在那个요的位置换成这个다가就可以了。哎，这么听起来好像也挺简单的。对，我们在日常生活应用当中再来练习一下吧。对呀，最重要的还是这种哎呦哦呦的形式。好的，嗯，어제
1: 시장에서 만두를 샀다가 먹었어요. 我昨天在市场买了这个饺子，然后呢吃了。
0: 오, 맛있겠어요. 一定很好吃.
1: 과자를 직접 만들어요? 你在家自己直接做点心吗?
0: 네, 졸업 전에 과자를 만들었다가 학교 친구들이랑 같이 먹으려고 해요. 我在毕业之前，然后做了点。 这些零食什么的，去学校想要跟朋友一起吃。嗯，马上要毕业了，马上要毕业了。哦，연희야
1: 전반 좀 가져다 줄래? 我们家女儿叫연연所以呢哦你给我把那个托盘拿过来给我。哦，네，알겠습니다。好的。嗯， 저녁에 뭐 먹을까요? 晚饭 吃什么？
0: 가는 길에 피자를 좀 사다가 집에 가서 먹어요. 在回来的路上买了一盘披萨。
1: 回家吃，对，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它的动作是完全了结束了，然后呢，进行了一个新的动作，而且这个动作场所还有移动的感觉啊，所以它要是前面这个动作应该完全结束，对，之后转移场所，然后进行一个。
0: 新的一个动作，下一个动作，对，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提一下，就是跟这个다가，它呢动词直接加上다가的话呢，跟它有一点区别，就是什么다가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是在进行动作的过程中发生了可以发生其他的动作，比如说
1: 밥 먹다가 전화가 왔어요. 전화를 받았어요. 那我这个动作还没有结束，对不对？我正在吃饭的过程中来了电话，我接了电话。场所没变，对，场所也没变，但能用。对，可以是它这两个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0: 因为它被打断。
1: 对，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嗯，注意的话呢，这个啊哦大嘎的时候呢，过去式或者说是这个未来或者将来时，这个时态是不可以使用的。你比如说，남은 음식을 포장 하다가집에서먹었어요这个是可以的虽然是过去먹었어요但是呢포장했다가过去式或者是포장하겠다가집에서먹어요这个是都是不行也就是说다가的前面只能跟一般时态的아요어요的这种形态嗯OK
0: 明白了非常感谢李老师那我们下期见
1: 下期见
0: 接下来就送上성시경带来的그 길을 걷다가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2: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2: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3: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2: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3: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享当代巨著，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另外一位是配音演员朴立新。两位老师好。
1: 你好，主持人。
2: 主持人你好。
1: 还有朴老师好。
2: 王老师好。
0: 最近真是想见一面特别的不容易哈，
1: 没错，
0: 这是我们还能聚在一起给大家读书，真是很感恩的一件事情。
1: 是是是，
0: 而且咱们今天读这作品，我觉得特别适合夏天读，凉快。
1: 没错，让我们出上一倍的冷汗。
0: 我们请王老师来介绍一下是哪部作品呢？
1: 好的，这个我们这个就是小说的这个主人公啊，实际上他就是一个癫痫病的患者。那他呢，因为从小啊，因为有这个癫痫病，他就被迫呢放弃了他游泳的这个爱好，然后呢也放弃了他作为一个游泳选手的一个梦想。那么后来呢，就是在他的妈妈和他的姨妈的这个建议下，那他是从小就服用这个就是癫痫病的药物，但这个药物呢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副作用，就让他很痛苦。我也去查了一下相关的一些知识啊，就是这个癫痫病的这个药物它的副作用其实非常大，它反而会让就是在抑制他这个脑神经的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引发他其他的也是精神类的疾病，所以说这个也是让他非常的痛苦吧。那么他只有在他不吃这个癫痫病药物的时候，他才能够得到一种释放和就是他个人的一种解放。那么所以呢，他就是说这个一直被他的这个妈妈和姨妈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药物的压抑吧，他就慢慢的就好像变成了一个像怪物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有一天呢，他和他的妈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然后他就离家出走了。然后等他又回来呢，就隔天回来的又发生了一个争吵，然后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呢，他就是身处在犯罪现场了，
0: 满身的血迹，
1: 全身整个就是说整个这个房间，自己的从头发到脚尖，到袜子，那到家里的地板，一直到他妈妈的这个尸体边，全部都是。妈妈的死相是非常的惨烈的，而且所有的这个证据啊，应该是指向我们的这个主人公。其实
0: 但故事应该不会这么简单。
1: 故事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这个故事从一开始，从第一章开始就让我们已经感觉到这个凶手是谁。它主要的就是还是让我们去体会这样的一个过程吧。我觉得
0: 那是一悬疑片儿，所以呢，它这个证据啊，包括什么的，可能指向的地方都是具有一定误导性的哈。哎，朴老师读过这本书吗？等一下，我们这本书刚题目介绍了吗？
1: 啊，对对对，我们这本书的题目叫《
0: 物》。
1: 物种起源，听起来好像是一个
0: 达芬奇的作品，
1: 对对对对，但其实它这个物种的起源不是指一般的物种。
0: 朴老师读过这本书吗？
2: 这个书读了一些部分，我觉得他这个书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他以第一人称去写。
1: 是，
2: 那他
0: 就我啊，
2: 对啊，就得从这个主人公的角度去看整个的世界，那么有些东西就不知道什么事情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他杀的他母亲，还是别人杀的他母亲，冤枉的他，所以他需要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找自己的这个具体的那个清白啊和一些东西。那为

1: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他还有跟他身边的人一些互动啊，所以其实很有这种那个代入感。然后这个作家呀，这个作家本身他，
0: 这作者是丁佑景，
1: 他也是一个很奇特的人。然后呢，做了很多年的护士，是大概做到他34岁左右吧，他开始尝试去写作。 用了6年的时间，到40岁的时候，他的第一部作品就在韩国文坛就被大家接受了，大概2007年的时候。然后之后他就不断的发表各种类型的小说。那他的小说当中就有青少年成长类型的，也有惊悚悬疑的，还有末世预言的，然后就是犯罪心理小说，就是我们这一部《雾中起源》。那这个作家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生活很有规律，他每天凌晨3点起床。<笑>
2: 其实很难起床的，但是他凌晨三点，很多人刚睡吧，好像我们读的这个精神病的这个主人公，他也是凌晨起床。嗯，
1: 然后他就会工作到晚上9点，然后去休息。那么他为了写《雾中起源》，其实他坚持一年每天都去游泳馆游泳的。
0: 嗯，
1: 我们的主角也是这样，
3: 为了找主人公的感觉，是
1: 这样。对，所以他其实还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作家，他叫自己，他称自己为
3: 韩国文坛的outsider，就是他本不是学文学创作的，但是他就是进入到了这个领域。
0: 门外汉哈，
3: 不是门外汉，做到这种程度，这还能叫门外汉吗？
1: 对，
3: 而且我们这部小说好像是在韩国是卖了60万册以上，这个在韩国这绝对畅销，
0: 没错，这是超级畅销书，应该说是。是，我就是觉得就是说他能够写出，因为刚才朴老师介绍啊，就说他写出了这么多都是跟犯罪心理还有跟这个青少年成长，就是非常，而且他能够以第一人称去描写这个就是癔症的这个患者他的这种精神世界，我觉得这个跟他的就是从医经验，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人每天就是你看，比如说平时我们有病的时候到医院去待个几天，或住院去待个几天，我们在医院里看那个生老病死，就是看， 因为我们接触到的都是极端的环境，就是极端的困境，人在医院就是那种生与死的那种选择，在病痛当中的那种挣扎，就你每天面对他在医院工作了那么多年，所以他的这种观察的这种细微，他的这种内心的强大，我觉得都跟他后来的这个写作能够写到这种程度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我觉得这部小说应该是比那种就是想象着去体验这种
1: 病患的这种精神世界肯定是有不同的。他可能亲眼看过，是是是，就比如说像癫痫病人他们的发作，是是是。那咱们今天要读的是哪个部分呢？咱们要读的是第一章的开头的部分，就是他这个主人公啊，发现自己在家，然后醒来以后浑身都是血的这个过程，那他心理上就会有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其实是一种自我介绍。 你会从他的这个思想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哦，他是这么活过来的。他原来是个游泳健将，然后他的妈妈和他的姨妈，一直就给他一些药物，使得他去抑制自己的内心。那他不吃这个药的时候，是怎样的去自由的奔放的去展现自己？这个过程其实我们能感觉到的，这是小说的开头。
3: 这个今天咱们的角色呢是怎么分配的呢？
0: 角色呢基本上就是我是旁白和所有的女性角色，当然我也是会读这个主人公这个部分。那这个朴老师的话呢，他是就是除女性这个就是妈妈和姨妈以外的其他的所有角色，
1: 包括他的这个母亲的养子叫海进的这么一个角色，
0: 是他的
1: 义兄弟。是是是。
0: 这听两位说完了之后，我就开始期待这部作品该有多惊悚，有多凉快了。来听这首歌， 林内带来的《Kiwon》，稍后我们就开始为大家来品读。<笑>

物种起源。第一章，黑暗之中的叫唤。我在一阵血腥味中醒来，那不只是刺鼻的味道，而是整个人就像掉入血海的腥味，犹如穿透共鸣管的声音一样，在我的体内扩散开来。我的视线

0: 里飘过几幅奇异的画面，林立在浓雾中的路灯，辉煌光线，脚底下的河水漩涡，滚落在滂沱大雨中的车道上的红色雨伞，随风摇曳的工地帆布。此外，我的头顶上还有一阵不知从何而来、发音有些口齿不清的男子的歌声，正唱着：“
1: 无法忘怀的雨里那女子，我无法忘掉那名女子。”
0: 我并没有花费太多时间来了解究竟发生什么事，而预测事情的发展，也不需要拥有天才般的想象力。这不是现实，当然也不是梦境残像，而是脑袋向身体发出的信号：“
2: 躺好，不要动。”
0: 现在开始，我得付出代价。付出那个擅自停掉发作抑制剂药物的代价。对于我那有如沙漠般枯竭的人生来说，停药可说是一道甘霖。只不过虽非必然，但每次天降甘霖之后，总是刮起痼疾发作的风暴。此刻我所感觉到的现象，不过只是告知这场风暴即将来临的传令兵。而这样的现象就是被泛称为发作前驱症状的幻觉。我没有能够躲避这暴风的港口可去，只能默默地等待它向我袭来。暴风侵袭的这段时间是暗黑笼罩的时刻，我只得以无防备的姿态被狠狠抛入风暴之中。就过去的经验而言，每一次的暴风袭击都没有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任何印象，直到意识恢复之前，我有如陷入悠长沉眠而不起。这一连串的过程和肉体劳作相比，其本质单纯且强烈，同时也让我筋疲力竭。但就结果招致这点而言，却是自作自受。反复承受暴风袭击之痛楚，就像让我如中毒般着迷。大部分的药物中毒者多因为受幻觉之苦而服药，我却完全相反，只有停药才能追求幻觉带来的快感。每当停药后不久，魔法般的时间就会开启，药物的副作用所带来之头痛与耳鸣随即消失，敏锐的感官刺激仿佛就连乳头都能轻易摘除。这时我的嗅觉就像只狗儿般灵敏，脑袋也比任何时候都来得机灵，并且能够用直觉来判读这个世界。我感觉我能够完全支配我的人生，其他人全都是好对付的家伙。当然，我多少也有些不满，母亲和姨母仍然不属于那些好对付的范畴里。我的人生就像是那两个女人铺着安坐的坐垫，可拜托他们移走那压得我喘不过来气的两张屁股，却怎样都行不通。要是母亲看到我发作的样子，大概会发生像这样的事情。等我清醒后，母亲会把我带到姨母那里。姨母不仅是我的主治医师，同时也是知名精神学者与未来儿童青少年医院的院长。他总是直视着我的双眼，并用善良的口吻轻声询问，直到后来才说出像样的话：“
3: 你为什么停药呢？你要老实说，我才能帮你呀。”
0: 说实话，老实说才不是我最擅长的事情，更没有追求的价值。我喜欢的事物是具有实用性的，所以才能给出答案，当然也是基于实用性而导出的结果。所以我告诉姨母：“
1: 一不小心就忘了吃药，然后忘了一次又一次，就忘到现在了。”
0: 姨母静静地坐在椅子上，露出看穿天地的眼神，然后做出中毒性中断药物的判定。 而有如执行官的母亲则

命令我要在每日的每一餐间，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吃药。豁出去的爽几天，到底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总是从过去的历史中不停地复习着，却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他们烙印上。呵呵，玩把戏的你是永远无法从我们的屁股底下逃出去的这个印记。尤金，我冷不防地想起在眼睛睁开之前的母亲叫唤声，那声音虽像荏苒中的微风轻拂，但却又有如拽住手腕般有力而确实。在我醒来之前的这一刻，我并没有感受到母亲的声息，周围也是一片静寂，安静到了耳朵就像听不见任何声响似的。我环视房内，只见眼前幽暗无光，看来天还未亮。我想，或许现在时间还没有到5:30，母亲应该还在睡梦里。这样看来，我的发作大概会是在母亲知悉前提早开始并结束，就像昨天那样。在我的印象里，我只记得自己昨日在午夜里四处狂奔，一路全力奔驰到君岛海上公园内的银河展望台，然后再气喘吁吁地跑回防波堤边斑马线上。用最常用的话语来说，就是羊角风发作。而以我自己的方式来解释的话，就是体内力量过大，在每次肌肉动作前就会狂奔出家门，狂犬病似的病症。像昨天那样，种种有如在半夜里到来，到处狂奔的症状，就算被贴上发疯的标签也不为过。深夜里的防波堤一如以往，道路上头空无一人，斑马线旁的路边摊阿荣家糖饼也已打烊。防波堤下方渡口像是被深埋入黑暗里头，就连宽广如机场跑道的6线车道也被吞噬于浓雾之中。而冬天海风的凛冽刺骨像是宣示着海港城市的骄傲。此刻并非夏日，但天空中却下着近乎暴雨的滂沱大雨。若真要说起现在的天气，可说是凄风苦雨。然而我的身体却像乘着阳光般的轻盈，我的心情极佳，仿佛自己就如此一路飞回家中。要是没有血腥味迎风而来，这一切就完美无瑕了。那是一股既腥臭又散发出金属味道的焦味儿，正迎风朝我而来。虽然那股味道并不像现在一样猛烈，却足以对我发作发出警示信号。开往鞍山的末班巴士停在我眼前，一名女子下车后向我走来，她撑着伞背风而行，踏着企鹅般的脚步，噔噔噔。我想我真的该回家了，我可不想在未曾谋面的女人面前展示出现在这种丑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由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以及配音演员朴立新为大家品读丁佑景的作品《物种起源》。

我的记忆到此戛然而止，之后完全想不起来发生的何事，隐约只能推算到自己一进房后连衣服都没脱就倒在床上。这是我人生中第三次发作，我想我在发作后肯定呼呼大睡。若要说和以往的发作有何不同，那就是醒来之后出现了再次发作的预告信息，那股味道的密度及出现的状态都跟以往不同，而我就像是仰卧在枪林弹雨之中，皮肤有如针扎似的刺痛，鼻子也感到辣辣麻麻的，整个人只觉得迷迷糊糊，种种迹象都在预告着下次发作将更加激烈。我对激烈并没有任何不安，我认为这就跟天空中不管是下着毛毛细雨或倾盆大雨，身体终将淋湿的道理一样。既然事已至此，倒不如快点发作才好，这样我才能赶到母亲醒来之前收拾善后。我做好一切准备，闭上眼睛等候发作。为了防止发作途中发生呼吸障碍，我侧身斜躺并放松身体，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气。我蜷着身子开始数起数来，一、二，数到五时，床头柜上方的无线电话突然响起。这突如其来的电话声响让我震耳欲聋，当楼下客厅的电话也同时响起，我的身体则是不自觉地抖动了起来。想起母亲被吵醒的样子，我的心里不仅涌现出阵阵的烦躁，究竟是哪个王八蛋选在这个漆黑半夜打电话来？电话声停了，然而客厅里的挂钟却接力响起，挂钟只响了一声，但现在总不可能只是凌晨一点。对我而言，除非是特殊情况，否则只响一声的挂钟声响，就是在我醒来之后所听到的这世界上的第一声。说起来，这是源自我国小加入游泳校队时所养成的习惯。不管在几点入睡，我总是让自己在清晨训练开始的一小时前醒来，所以这就表示现在并非是夜晚，而是清晨5:30。母亲此时应该已经坐在客厅里的钢琴前了，因为这个时刻正好是母亲正在为天下母亲之母圣母玛利亚献唱三次圣母颂礼赞的时候。万福玛利亚，您充满圣宠，主与您同在，您在妇女中受赞颂，您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当母亲完成祈祷，就会进入浴室进行沐浴，于是我竖起耳朵聆听楼下的声音，好确认收起椅子的声音或浴室传来的水声，然而传入我耳中的只有电话声，是我的手机声响。从电话声响的顺序来看，打到家里的电话似乎并不是找我的。我把双手高举过顶，并捋了捋枕头。在我的记忆中，电话应该是在床头柜上的，可我却到处摸寻不着。难道我把电话放到书桌上了吗？还是

0: 放在浴室里，就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回忆着手机位置的时候，电话声停止了。但不久之后，换家里的电话再次响起，我抬起头来，飞快地起身拽过电话，喂。话才刚说完，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
1: 你还在睡啊？
0: 是海静，听到他的声音，顿时让人感到泄气。毕竟，除了楼下门房主人以外，还有谁会在这种莫名其妙的时间找我呢？哦，醒来了，我这么回答。
1: 妈在干嘛？
0: 这问题，就跟他打来这通电话的时间一样，莫名其妙。记得海静说要和电影公司的人见面。不知道他人是否已经回家，所以我问了他：“你现在在家里了吧
1: 你是还没睡醒吗？我要是在家里，干嘛给家里打电话呀？我正在上岩洞。
0: ？”他没有回家，外宿去了。原来是因为去年夏天，海静加入了电影课后的指导小组，当时的导演给了他一份新工作，为了庆祝签订工作契约。他跟伙伴们喝了点玛格丽米酒，然后为了编辑白天拍的花甲寿宴影片，又前往前辈的工作室去进行后期制作。没想到，因为工作室里太暖和，他一不小心就睡着了。
1: 我刚醒来，发现妈她在深夜打了电话给我，所以我才打回家的。那时候她应该已经睡了才对，感觉有点奇怪。
0: 他说：“现在大家应该都已经起床了，但却没有人接听电话，这点更奇怪。
1: 家里该不会是发生了什么事吧？
0: ”这时，我把一只手举到眼前，才发现我整只手被某种僵硬的东西粘住，正发出沙沙的声响。不止如此，我的眼睛、鼻子、嘴巴等五窍也被那个东西给粘住。就算不摸那东西，就以我们家族学识最广的姨母口吻来解释，就是触觉细胞在不接受刺激的状态下，也能自觉感觉到异物感。哎呦，怎么会有那种事嘛？我随口敷衍回答他，同时也摸摸自己的头发，跟身上相同的感觉，那东西分明跟头发纠结在一起。使得头发变得僵硬。
1: 是吗？那为什么他不接电话呢？手机跟电话应该也都有响才对啊。
0: 海静问：“应该是在祈祷中吧？要不然他也可能人在浴室或阳台。大概因为这样，所以才没有听到电话声。”我继续往自己的胸口、肚子和双腿摸去。身上的衣服虽然和前一晚外出时穿的一样，但触感却完全不同。原本触感应该是细致柔软的毛衣，摸起来却像是在大太阳下晒了几十天、几个月般的干抹布一样硬邦邦。裤子则像是经过柔皮前的牛皮一样，同样僵硬不已。我躺在床上，并举起双脚。然后摸了摸袜子，触感一如身上的毛衣。
1: 是吗？
0: 海静像是自言自语般反复说了好几次，可以想见他歪着头不解的样子。
1: 真的没有什么事吧？
0: 海静再三的确认，我则是不耐烦的点点头。还能有什么事呢？除了眼前的我犹如陷入泥淖之中这点之外，你要是那么担心，不然你就等等，你再打电话给妈吧。
1: 不了，反正等等就要回去了。
0: 你现在要回来了吗？说完，我试图回想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竟让我浑身是泥。难道我在飞奔回家的这段路上跌倒了吗？我想不起来啊。就算真的是如此，但那一路上也没有什么地方让我跌成满身是土，除非我是绕去村子里的公寓建筑工地附近。 又或是在公寓的

0: 花坛边跌倒了？
1: 我洗个澡后就会马上出发回家，最晚在9点前会到家。
0: 海静挂了电话，我起身坐在床上，把电话立在床头柜上，然后把床头墙边遥控器置物架上的室内灯遥控器抽了出来。当我按下电源键，头上的 LED 灯便立刻照射出白光来。这时，我的耳朵里冒出母亲的悲鸣声。尤金。在我回过头环视房间的瞬间，突然觉得喘不过气，一大口口水直往支气管里落下去，因此而呛到了嗓子，忍不住便咳了起来。我捶打胸口，眼泪慢慢流出，人也扑倒在床上。当我还是游泳选手时，有次在获得1500公尺金牌之后，某位日刊报纸的记者曾问我，
1: 你的强项是什么？
0: 我按照母亲的指示做出谦逊的回答，告诉他是相对安稳的呼吸。至于也被问到相同问题的教练，则是用更谦逊的态度回应记者，
1: 他是我教过的所有学生之中拥有最非凡胆识的一位。
0: 然而能够彻底封锁这非凡胆识的，也就只有把我当成屁股坐垫镇压的这两个女人。呼吸纠结错乱这种事，只要喉咙里没有鱼雷爆发，是不会发生的。可母亲和姨母合力向我的喉咙发射鱼雷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在我回头看着房间时发生了。房内银色大理石地板上血迹斑斑，血脚印交错各处。我往血脚印的方向望去，发现脚印始于房门前，一路横越房间里，最后停在床脚边。血脚印的主人若非往后退，那么脚印发生开始之前就是在房门外头。除了地板，床上也尽是斑驳的血迹，不管是床单、棉被还是枕头，只要是我身体碰到的地方，全都是鲜红一片。我顿了一会儿，才意识到往自己的身体看下去，只见身上穿的黑色毛衣、运动裤，然后一路到脚上的袜子，到处都粘有猪血般的厚厚的血块。原来唤醒我的血腥味道并不是发作信号，而是真正的鲜血腥味。我感到惊慌与混乱，那血脚印的主人是我吗？究竟房门外边发生了什么事？我又为何浑身是血呢？昨晚我发作了吗？莫非昨晚我发作太过激烈，我咬到舌头而流血了，而且还流得满身是血？如果是这样，那么这里不应该说是我的房间，应该称之为地狱。而且与其说是如此，倒不如说是这整件事情的起因是某个人看我不顺眼，往我身上泼了一大桶猪血，这样还比较像样点。要不然说是在我发作途中于无防备的状态被人砍了好几刀也好，虽然对我来说，那个不顺眼的人，我的样子一点也不像身上有哪里受到伤害而感到不适。在房门外发生某件事时，母亲她人究竟在哪里呢？我认为她碰见我的几率并不大，不应该说是几乎不会碰见我。母亲这个人是个规律主义者，除了用餐、排泄、运动以外，大部分的事情都有遵守的规律在，所有的事情都得按照规律来进行，就算是睡眠习惯也属于他大部分按照规律行事的范围里头。除非是特殊情况，否则只要在晚上9点一到，他定会服用完姨母开给他的安眠药，然后爬上床睡觉。而我得在那之前返回家里。对母亲来说，违反着规律的特殊情况就只有我在晚上9点过后才回到家中这件事。

0: 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歌是 Kim Kyung-hoon带来的 세상이 그대를 속일지라도. 这外边听的时候真的觉得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一下子觉得这空调可以关掉。
1: 王老师的这个阅读啊，他就是让我回想起很多我

0: 在那个别的地方看到过的那些电影的情节，或者是有声小说的这种恐怖的这种情节，就真的是完全手都在颤抖的那种
1: 那个血液是喷溅的，
2: 然后喷溅式的，
1: 然后再加上那个背景那个配音，然后瞬间有一种在看恐怖电影的感觉。
2: 是是是。
1: 哎，王浪老师在读的时候觉得恐怖吗？
2: 其实我也是感觉到挺恐怖的，虽然好像是已经心里自己好像已经猜测到了一个凶手，但是还是觉得有些恐怖。这个恐怖好像来源于什么呢？就是我在读的时候感觉到这人挺正常的呀。
1: 哦，对。
2: 对呀，你看他的这种感受都是很真实的，而且这个事件，就这个小说，听说他是本来是以真实事件为基础来写的。
1: 嗯，他知道去想要控制自己的这个疾病，甚至他也想要摆脱对药物的这种依赖啊什
2: 没
1: 么的。
2: 错，而且你不觉得他挺可怜的？就是他，就是为了不要让自己，就是说在发作的时候呼吸，就是说是呼吸不过来被憋死，然后他还选择
1: 侧
2: 了
1: 着。
2: 一个侧身，所以这个怎么讲啊？就是说有这种癫痫病的人，他的这种痛苦其实真的是我们一般人其实是感受不到的。
1: 特别打动我的一个细节是，就他在外面疯的时候，就看到有人过来，他说可不能让他看到我这个样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觉得他其实，他就是一个就是身体出了一些问题，自己也很痛苦的正常人。
2: 对对对，就是给人感觉，就是他的这所有的感受都是正常的，我们并没有在里面感受到变态，我要杀人啦，或者怎么，我们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1: 是。
2: 他就是一个孩子，
1: 就
0: 那
1: 是一个
0: 可怕
1: 痛
0: 之
1: 苦
0: 处
1: 的
0: 就
1: 正常人。
0: 可怕之处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天生的这个精神变态的这么一个人，应该
2: 哦，
0: 这个小说对他
1: 看
0: 的
1: 来
0: 定义应该是这样的。
2: 朴老师有自己的解读，
1: 理解不一样，来听，请您来谈一 谈。
0: 我觉得这个小说的这个作家他想表达的就是主人公是一个天生的精神变态者，至少他的精神变态这个层次是很高的。所以他小说题目叫《物种起源》，也就是说一种新类型的，不是现在出现的新类型，就是在人类当中啊，有这种精神变态级别非常高的这种人，那他会有一种我们理解不了的那种残忍的那种行为方式，会直接去杀掉别人，而没有那种同情感。
1: 那如果要是按照这个走向的话，就是朴老师，您是觉得我们的主人公他是很难摆脱杀人嫌疑的，因为这本小说的剧透我没找到。哎，读者还是很有道德的。然后所以在您看来他是有很大嫌疑的。
0: 对，他的嫌疑性是非常非常大的，有可能其实就是他做的。小说的主人公他还有一个特点，他不能全身心的去游泳之后啊，他其实去学了法律，他考了司法考试。
1: 哦，
0: 他其实有这么一个东西在里面。那他在
1: 很
0: 法律
1: 上
0: 方
1: 进
0: 面
1: 呢。
0: 是，哎，法律方面是有一定的知识的，那他肯定也是会运用这个手段去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感触比较深的，他会读他母亲的日记，去不断的去还原之前这些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母亲写日记，其实有些事情也是他不知道的嘛，从那个里面可以
1: 就是
0: 获得
1: 不
0: 一
1: 同
0: 些
1: 的
0: 信
1: 角度
0: 息。
1: 嘛。那我怎么觉得另外一个海禁嫌疑挺大的？哎，这是不是就是看悬疑小说的特点？
2: 没
1: 就看
2: 错，
1: 谁都像嫌疑人。
2: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的读都有不同的这种感受啊。我感觉我是跟朴老师的感受不太一样的。我是觉得物种的起源，当然就是说他讲的是一种新的物种啊。就我也感觉到他讲的这个，就是说作者他是有所指的，这个物种可能是指一种，就是说恶的一种进化。但是，我感觉到他不是那种，就是说反社会，反人类、反社会性的那种人格，因为那种人格的话，在，其实是在犯罪者当中，他是占有的比例比较小的，但是这种人是无法治愈的，所以也有很多犯罪，就是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专家，就是讲这种人其实是没有办法，不能让他们活在这个世上的。
1: 是，
2: 嗯，
1: 看同样一本书，现在在我们现场就已经出现了不同的解读，您会怎么解读这本书呢？哎，当然，在节目结束之后，也欢迎您在读完了之后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可以给我们留言。非常感谢两位嘉宾，那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1: 送上这首好妹妹乐队带来的《你飞到城市另一边》。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4: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7: 首尔
4: 我来了。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哎呀，盼星星盼月亮，可算让我把这个夏天给盼来了。是的，可不是吗？温暖的天气终于也向我们招手了。嗯，虽然我不想扫兴，可是我看了一下这个最近的天气预报，哎，感觉天气都不太妙啊。我发现了，每次我觉得哇，终于可以穿上短裤短袖的时候，天气总会变得很差。
1: 是啊，最近几天的降雨概率都非常大，那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也可以随手带上一把雨伞，披上外套，千万不要让感冒钻了空子。
0: 是的，那简单向大家介绍完了最近的天气情况，接下来就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云散步的地点啦。士兵，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方是哪里呢？
1: 今天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点就是东庙的跳蚤市场。哇哦，
0: 看来喜欢中古物件和古着的听众朋友们一定不能错过这期节目。
1: 没错，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跟大家分享了。嗯，那在正式带大家云散步之前，先来介绍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和方式，还有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吧。好的，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收听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
0: FM101.3、TBS EFM官网，还有YouTube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 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 YouTube搜索TBS EFM 或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1: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李茂贞的 Coming of Age Story。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点是位于东庙的东庙跳蚤市场。与往期节目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各式各样的咖啡店，也没有精致的文创店，而是完全另一种风格。
0: 是的，乘坐地铁一号线，在东庙前站下车，从三号出口出来呢，再步行150米左右，我们就到达了东庙跳蚤市场。
1: 嗯，
0: 哎，我记得第一次去东庙的时候，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感觉像是误入了别人的旧人生的感觉。
1: 嗯，没错，我也有同感，感觉这个地方呢和那种精致完全不搭边儿，甚至可以说是有一些凌乱的。就是走着走着就能看到地上摆着一些旧拖鞋呀、啊、旧收音机啊，还有老帽子、磁带啊，还有一些古早的 CCD，
0: 对，还有一些你永远猜不到。

0: 年代的西装，看款式呢，就是很早以前流行的。
1: 是，所以说这一期节目喜欢淘古着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去了东庙的跳蚤市场，我们走一走，看一看，淘一淘，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0: 没错，而且我认为东庙是一个非常需要耐心去逛的地方。
1: 是的，因为你需要仔细的在成堆的衣服饰品里面找到你真正喜欢的。或者说呢，就是那种哎，我对得上眼缘的那一件。就是我上次就是认真挑了很久很久。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也是让我以很划算的价格买到了一件非常新的这个牛仔夹克。
0: 而且我觉得在东庙逛街和在商场买衣服的感觉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商场里可能是那种衣服被搭配好了，然后我们去选择买或者不买。但是东庙的话可能更是你需要去多自己发现。
1: 对，而且在东庙的话，有的时候你喜欢上了一件东西，可能倒也不是因为它有多贵，而是因为它有一种怎么说呢，像是时间感。就是我总会忍不住去想，哎呀，这件衣服以前到底是谁穿过的呢？
0: 是这样。不过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呢，也记得一定要擦亮眼睛。
1: 没错，大家要仔细的辨别一下真假，不要上当受骗。尤其呢是一些品牌的古着，价格的差异可能会比较大，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理性的购买。
0: 不过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东庙不仅仅有很多中古的衣服，这里还是可以淘到很多 CCD 的地方。
1: 不瞒您说，我当时去买那件牛仔夹克衫的那天，其实我原本呢就是想去买一个 CCD 的。但是我去的那天，哎呀，天气就不太好嘛，就是上午刚下过雨。所以呢很多卖 CCD 的老板都没有出摊。
0: 是的，东庙的路边的摊位的话一般是周末更多。然后大概在中午的时候陆续出摊，在晚饭前会慢慢收摊。整个东庙市场的营业时间大概是从上午10点钟到晚上7点。而且天气不好的话，出摊的人可能会减少。
1: 哎，看来去这里也是需要碰碰运气的。
0: 是啊，所以想去逛的朋友们也建议提前看一下天气预报，根据当天的天气再决定去或者不去。
1: 是的，东庙呢不仅仅有刚刚说到的，哎呀，各种古着的店铺啊，还有可以买到 CCD 的摊位啊，而且呢还有卖中古眼镜的店铺，还有那种复古的饰品店铺等等等等，而且这些都需要大家慢慢的去探索。
0: 是的，而且我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特别喜欢来东庙。哎，毕竟这个时尚是一个轮回嘛，
1: 是，
0: 所以现在之前的那些流行呢又都慢慢的转回来了。
1: 对，现在很多流行的穿搭呀，其实仔细一看，哎，都有一种爷爷的衣柜的感觉。就是像那种宽肩的西装，还有那种旧的皮衣啊，或者是一些复古的运动外套。在以前可能就会被嫌弃的那一类。
0: 是是是。
1: 对，但现在反而呢是变成了一种潮流。
0: 对，确实会发现像最近的话一些休闲的西装还有一些皮衣都又陆续回到了我们的市场当中。
1: 是的。
0: 所以东庙这个地方确实很神奇，一边是韩国的爷爷奶奶们在摆摊聊天，那一边呢又是拿着胶片机认真淘古着的年轻人们。
1: 这样子描述起来就会有一种像是不同年代突然出现在同一个空间里的感觉。
0: 没错，在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小 tips， 因为在东庙市场里有一部分摊主是爷爷奶奶们嘛，所以呢也特别建议大家，如果有购物的打算的话，建议购物的时候呢身上带一些现金会比较方便。
1: 没错，那既然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地点是可以购买一些中古物品的地方，那也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一直舍不得丢掉的东西呢？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有没有一件一直舍不得丢掉的旧东西？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聊一聊。
0: 是的，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先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继续读大家的留言。那我们一起来听道英的《萤火虫》。

0: 从首尔出发，
1: 聊生活，
0: 聊文化，
1: 也聊我们自己。
0: 这里是
2: 首尔我来了，
1: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12:20，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0: 我们已经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有没有一件一直舍不得丢掉的旧东西呢？
1: 嗯，让我们来看一看听众朋友们都怎么说吧。手机尾号6437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一直没有扔的是高中时候穿的一件校服外套，虽然现在完全不穿了，但是偶尔翻出来的时候呢，还是会想起晚自习、食堂，还有当时喜欢的人。
0: 确实，我觉得不管是把什么东西丢掉的话，像校服外套这样的东西我还是会选择保留的。因为我觉得校服外套它不仅只是代表了啊，我是在哪一个学校长大的，它可能更代表了我的一段青春的经历。
1: 没错，而且像我其实家里还留着当时写的那种同学录，虽然说我没有翻开过它，但是我还是把它保存好了放在那里。
0: 我都没有写过同学录。手机尾号9153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有一件我爸爸年轻时候穿的牛仔外套，小时候觉得特别土，现在居然越看越好看。前段时间我把它翻出来穿，结果朋友还问我，哎，是在哪里买的古着呀？
1: 果然时尚就是一个圈，又流行回来。
0: 是，时尚是一个轮回。
1: 是的，
0: 对，而且这两天确实，我刚刚说了那个皮衣嘛，还有像牛仔外套、牛仔服一套的，我发现也是慢慢又转回来了这个轮回。
1: 没错，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吧。尾号7712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一直留着高中时候的一台 MP3， 现在早就开不了机了，耳机线也发黄了，但是里面存着我以前最喜欢的歌，每次看到它呢，就会想起晚自习结束后一个人坐公交回家的时候。

0: 你小时候用过 MP3 吗？
1: 我没有用过，嗯，
0: 虽然没有用过 MP3，但
1: 对，
0: 是咱们也经历了那个没有
1: 有
0: 那
1: 线
0: 种
1: 耳
0: 智
1: 机
0: 能
1: 的，
0: 手
1: 哦，
0: 机
1: 手
0: 的
1: 机
0: 那
1: 的
0: 种
1: 时
0: 时
1: 代，是
0: 代。
1: 的，是的，
0: 对，然后我其实本人特别喜欢这种有线耳机，因为感觉
1: 嗯，
0: 戴上的时候，它不只是听歌那么简单，它更
1: 是
0: 是一种
1: 的，
0: 仪式感。
1: 是的，
0: 就
1: 是的。
0: 从你把它插进手机，然后再听，而且我真的觉得有线的耳机会比无线耳机的音质好很多。
1: 哦，还有这种差别，我还没有注意到。
0: 是的，
1: 嗯，我觉得如果说就是真的能打开这个 MP3 的话，再次坐到公交车上听当时的歌，哎呀，
0: 就
1: 那种
0: 回
1: 回
0: 到
1: 忆
0: 之
1: 感，
0: 前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手机尾号8641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留到现在的是一台 CCD 相机，
1: 哦。
0: 哎，虽然拍出来没有手机那么清楚，但那种模模糊糊的颗粒感会让我想起来很多年前和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日子，感觉照片里连时间都变得慢了。
1: 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那种最近就是小红书我总能发到的一些刷到一些帖子，就是说他就是淘了一个 CCD，然后呢里面是一些曾经他的主人留下来的一些回忆的照片。
0: 怎么还有继承这种
1: 嗯，
0: 感
1: 是
0: 觉？
1: 的。
0: 突然就是淘到的一台 CCD，然后一打开发现有个彩蛋是
1: 对。
0: 上一任的
1: 留
0: 这
1: 下
0: 个
1: 来
0: 留
1: 的
0: 下
1: 回
0: 来的
1: 忆，
0: 回忆。
1: 嗯，是的，我发现其实大家舍不得丢掉的东西，好像都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的贵重，
0: 对，
1: 嗯，
0: 其实真正让人放不下的是那些东西里装着的回忆。
1: 嗯，就比如像一件校服外套啊，一台 MP3，一部 CCD，甚至是一件旧牛仔夹克，留下来的好像都不只是这种东西本身，更
0: 是
1: 像
0: 啊。
1: 是某一段已经过去啊，但是又舍不得彻底告别的时间，
0: 所以我
1: 嗯。
0: 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那也希望今天听节目的大家还能够留住一件属于自己的旧东西。
1: 是的，因为有一些回忆真的会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珍贵。
0: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那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 QWER 的《Komin Chungdo》。

0: 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2: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2: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天天来到节目里，跟我们一起聊聊那些不太一样的吃法。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可以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欢迎欢迎
1: 欢迎。
0: 每次和天天一起做节目的时间就刚好是最容易饿的时候，所以我今天也非常的期待天天又会带来什么跟韩国美食有关的有趣文化观察呢。
1: 嗯，没错，说到美食，哎，我下个月有个哥们儿要来首尔旅游，那最近一直缠着我推荐美食，我想了半天，哎，苦闷了很久，那干脆把这个世纪难题直接丢给天天。那如果只能选择一样无可替代的韩国国民美食，那种不吃等于没来过韩国的话，你会选啥？
0: 哇，你刚才这个无可替代这个帽子扣的可太大了。哎，就压力给到了咱们首尔美食活地图，天天请接招。
2: 哎呀，其实这题完全不用犹豫，那必须是炸鸡啊。嗯，我想来首尔不吃炸鸡就像我们去北京略过烤鸭，去广州不喝早茶一样。嗯，你去这趟旅行就如果不吃这个炸鸡，就感觉灵魂起码丢了一半。
1: 真的，我以前一直觉得灵魂这种词太抽象了，但直到我真正见识到炸鸡在首尔有多么无孔不入的时候，我就理解了。
2: 嗯，哦，是的，说真的，我不管每次几点回到宿舍，然后一推开楼下那个一楼那个大门，然后外面桌上就总能看到那种炸鸡盒。嗯，然后我前一秒发着说我要减肥了，只要那股甜辣酱和油脂焦香的味道了，然后往鼻子里一钻，感觉本来已经罢工的胃就像按了什么强行的重启键一样，就当场就想，哦，我要下单买炸鸡。
0: 这种香气重启胃口的体验真的太真实了。就是天天，你还记得我们上周去看棒球的时候吗？就是全场最壮观的不是场上的那种本垒打那个比赛，而是场外卖炸鸡的队伍。哎，好家伙，那个队伍排的里三层外三层的，大家几乎

0: 都是人手抱一个大纸盒进场。
1: 是的，就真的随手一瞥就能发现点炸鸡已经成为每个人的这种选择。
0: 是的，
1: 而且各个年龄段都有，就发现哦，有我们大学生，然后也有上班族，一些奶奶爷爷奶奶也在吃。
2: 是爷爷奶奶，没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过，只要在走在首尔的街头呢，无论是哪个十字路口哪个巷子，几乎总能看到炸鸡店的招牌。
1: 是的，而且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最新的数据，那根据韩国国家统计相关部门发布的2024年加盟店的统计结果，截至2024年呢，韩国全国的炸鸡专门店已经超过了31000家。
0: 哇塞，31000家，我对这个数字已经失去概念了。
1: 那我就给你换个更直观的对比，就是全球那家 M 字开头的连锁汉堡店的门店数量其实加起来大概也就41000多家。
0: 哇，
2: 全国的吗？
1: 哦，
2: 所以说
1: 全球的一个这个门店数量才41000。
2: 所以说韩国一个国家的炸鸡店数量就已经快追上人家全球规模了。
1: 是的，
2: 听得我都有点宕机了。
0: 震惊，
1: 这炸鸡店在首尔密度基本上就是仅次于我们便利店或者咖啡馆，就我们前几期说的，
0: 对，
1: 我们在路上经常能看到一个又一个咖啡店。
0: 是
1: 其实炸鸡度的这个密度有
0: 也非常的大。是的。
2: 你很激动吗？
0: 而且我感觉这种密度好像不仅仅就是存在于这个街头巷尾，它甚至会出现在这种正式的聚餐场景里。
1: 是的，你还记不记得就我们之前教授请我们全班同学吃饭那次，当时就去之前还想说教授亲自请客肯定是那种很传统的含定时，然后摆满一桌子那种小碟子，或者很正式的那种烤肉店嘛，毕竟这么多人。
0: 是。
1: 那结果教授就很自然的把我们就全班带进了一个巨大的炸鸡店。
0: 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其实因为咱们中国的大众印象里面，炸鸡大多时候是属于那种偶尔解馋的，或者说是那种高热量的快餐零食。
1: 是的，
0: 如果大家说哎，今晚我们去吃顿好的，哎，或者说哎，我们吃一顿正儿八经的聚个餐，大家脑海里面的默认选项可能都是像火锅呀，或者是椰子鸡啊之类的。对，基本就是很难会有人第一反应说哦，我们去买一袋炸鸡吧。
1: 是的，在中国咱们就买炸鸡通常就是在路口那种档口，
0: 对，
1: 速战速决，或者点个外卖，然后用小塑料袋拎走这样子。
0: 是的，
1: 一边走然后一边用竹签扎着吃。
2: 我也是这样，在来韩国之前，如果有人跟我说朋友聚会啊，看球赛，甚至家里面人一起吃饭的时候都会点炸鸡的话，我可能会觉得炸鸡不就是一个零食或者是夜宵吗？
1: 就这种光做就是感觉来了首尔生活久了之后，又发现韩国人对炸鸡的定位真的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哦，虽然说它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正餐，就是我们今天吃这一顿吃炸鸡，晚餐就吃炸鸡了，但它在韩国就其实已经慢慢进化成一种很有仪式感的一个聚餐食物了。
2: 没错，这就得说到我发现的另一个最好玩的细节。就是这里的炸鸡店堂食文化，哎，在中国我们很少会专门去一家炸鸡店坐着就是聊几个小时的天儿，但是在首尔你会发现炸鸡店基本上都有一个比较非常宽敞甚至带着露台的独立店面。
1: 是的，而且还经常会有电视，然后晚上放一些球赛什么的。
2: 是。
1: 那光坐在店里吃其实还不算什么，韩国的外卖真的是才是把这个炸鸡送到了极致。点炸鸡不需要明确这个门牌，然后外卖员就可以送到你所在任何位置，随时随地开吃。
0: 是的是的，这一点我真的非常的同意。就是坐在汉江边的草地上，哪怕没有具体的地址，只要你招招手啊，或者跟外卖员对一个标志物，就是说你现在在哪一棵树旁边，然后呢就会有一盒刚出锅的还烫手的炸鸡就准时空降到你手上了。
1: 哎，说到这点你就会发现感觉大家吃炸鸡的时候几乎形成一套默认的规则。只要你打开这个炸鸡盒子，里面必定有一个两个雷打不动的一个标准搭配，就是一个是冰镇的酸甜方块酸萝卜，就是那个白色盒子的那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听的冰可乐或者是啤酒。如果你吃炸鸡不按照这个搭配，就跟吃饺子不蘸醋一样，总感觉就少了点什么。
0: 是的，没错，就是甚至这一套的这个组合在日常里面连名字都是连在一起的。大家都听说过这个七美吧？就是对，Chicken 加 Mekju， 也就是炸鸡加啤酒的缩写。这个词最早开始流行

0: 情呢，其实是因为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这个全韩国人在街头一边看球一边喝啤酒吃炸鸡，然后从那以后 Teammate 就慢慢的变成了韩国人的日常用语了。
1: 嗯，是的，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学校里边也经常能听到韩国人说，哎，오늘저녁에 Teammate 때 이렇게 今天晚上干一顿炸鸡啤酒怎么样？
2: 就干一顿，
0: 很自然的就说了这一句话。是这样的，大家一说这个 Teammate 就全部都能明白，指的是炸鸡配上啤酒。
2: 是的，
0: 而且这种说法不仅生活中用的很普遍，它的影响力甚至还登上了国际的舞台。
2: 哦，
0: 2021年的时候 ，Teammate 也就是这个韩语 Teammate 的英文缩写，被收录进了牛津英语词典。
2: 哇，那真的这个影响力已经都登上国际舞台了。
0: 是的，
2: 不过说起来，我感觉韩国炸鸡最让人顶不住的还是那些五花八门的口味，
0: 没错，
2: 什么原味脆皮、辣酱、蒜香、酱油、蜂蜜、黄油、芝士粉这些等等。
0: 我已经流口水了，
2: 品类多的就让人直接选择困难症了。而且每个店它都有自己绝对无法被代替的一个专属招牌。
1: 是的，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青阳辣椒的五谷炸鸡。必须是无谷的，而且是它是那种偏甜辣口味的。最开始我还是因为 Seventeen 的团综被种草的，当时看他们被辣的狂冒汗，但是还停不下来，夸特别好吃的时候，我就想着说这也看起来太好吃了吧，我一定要尝试一下。后来买购入了以后，这个对吃第一块的时候觉得稍微有点辣，但还可以接受。但吃到第二块的时候，那个厚劲儿和辣劲儿蹭一下的就上来了，
0: 我的天，
1: 就感觉辣
2: 的
1: 直哈气，对对对对对，手也根本停不下来。
0: 妈呀，天，士兵，你这个光是听着就觉得好辣呀，就是。但是我的口味跟你正好相反
1: 哦，
0: 我是一个爱吃那种甜甜的干酪那种粉的炸鸡的那种、
1: 小孩口味，
2: 小孩口味，
0: 就是哎呀，但是你们不懂。这个时候就一定要配上那个专用的酸奶蘸酱，然后再加两个糯叽叽的芝士球，啊，简直绝了！咬一口就那种咔滋咔滋冒油的那种感觉，就是完全 sexy food。每次吃的时候我都要感叹一句 ，Who made this？
1: 哦 ，Who made
2: this？
0: 是的，
2: 大家如果在减肥期的时候，然后如果觉得炸鸡心里有负担的话，那其实还可以点那种 volcano 烤鸡。那虽然大家都把它归在炸鸡店里，但它其实严格来说是用火烤出来了，就在这种满大街高热量里，绝对算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吃鸡选择了。
1: 真的吗？
2: 憋不下去了。其实我每次下定决心点这个烤鸡啊，手都是会不听使唤的滑到隔壁，最后还是向盼盼低头。一半是原味，然后一半是调味的这种。这才是炸鸡的灵魂呢，
0: 完全一秒破功了。不过盘盘确实是拯救了无数选择困难症，我觉得这简直是韩国炸鸡界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了。
2: 是的，
1: 是的，每次我都在心里自我催眠，虽然我吃了一半高热量的调味酱，但我这不还是搭配了一半原味吗？那荤素搭配吗？有张有弛的，四舍五入，今晚也算是吃得很健康了。
0: 你就管这样子叫荤素搭配吗？不过说真的，不管是一开始坚持点烤鸡，还是最后妥协点盘盘，只要那个外卖盒子一打开，那个鸡的香气扑过来的时候，哎，管什么卡路里，什么罪恶感，直接瞬间都被我抛到脑后了。
2: 燃烧我的卡路里。
0: 是的，
2: 哎呀，吃炸鸡图的就是那个当下那种快乐和爽感嘛，尤其在首尔深夜里和朋友一起一边聊天一边啃炸鸡，那种幸福感真的是什么都代替不了的。
0: 是的，
2: 管他什么罪恶感，快乐才是第一位。
1: 真的。
0: 那我们上半场聊了这么多，相信大家的肚子也差不多开始叫了吧。
2: 真的。
0: 那接下来赶紧来听一首好听的歌，用超级轻快的节奏来给我们的多巴胺再加把火，来自 Lights 的 Boom Boom Bass。
1: 是的，咱们先在 Lights 这种能量满格的律动里稍作休息，那下半场我们继续聊一聊这一张高热量的放纵入场券能让韩国人雷打不动的爱了这么多年是为什么呢？那我们先一起来听 Lights 的 Boom Boom Bass。

0: 哇，欢迎回来！Boom Bass 这个鼓点真太解压
1: 是的。
0: 了。所以说，我们话说回来哈，那这一盒炸鸡到底是怎么跟首尔人的生活节奏达成完美的适配的呢？那为什么偏偏是炸鸡，而不是别的随便点点吃的什么的，非要打开这盒炸鸡呢？
2: 其实炸鸡啊，之所以让人上头，首先最觉得就肯定是它在感官上那种快、准、狠的刺激，咬下去的那种咔嚓声。在韩国，而且专门有个词叫"啪嚓"。啪嚓啪嚓
1: 啪嚓啪嚓，
2: 就是那种形容脆到极致的声音。经常看韩国吃播的子怡肯定知道，
1: 没错
2: 拍
1: 没
2: 炸
1: 错。
2: 鸡必放这种 ASMR 的，就是这种咔嚓声，先从听觉上就给人了一种爽感。
1: 是的，是的，他们会经常在那种视频开头放这种咔嚓声，然后每次吃炸鸡就是盼着那一口脆啊，
0: 确
1: 咬下去
0: 实。
1: 的瞬间，这个油脂和肉汁一起涌出来，再裹上甜辣或者是酱油酱汁，哇，每一口都是味道饱和攻击，
2: 哇，
0: 那如果
2: 绝
0: 不减
2: 了！
0: 肥的呢？不减肥的话，油炸真的是快乐放大器。
1: 是
2: 是
1: 的。
0: 碳水加脂肪的组合本身就会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再加上脆感、咸甜口和强刺激，一口下去，生理上的快乐直接拉满。不用等，不用品，及时满足，这也刚好契合了韩国人追求的快速反馈的饮食逻辑。
2: 是的，而且我感觉其实这种感官刺激是表面的，然后更深层的适配在于炸鸡刚好承载了韩国人的这种心理节奏。咱们前几期总是聊嘛，首尔节奏太快了，
1: 是的，
2: 在这种班里班里的文化，让大家从早到晚都像拉满的弓一样，一整
0: 是啊。
2: 天都处于高强度、高紧绷的状态。那不管是学生面对升学的内卷，还是说职场人面对加班的压力，人人都是连轴转，所以到晚上大家就特别需要一个能够让人瞬间放松下来的一个发泄口。
0: 确实，我发现身边的韩国朋友在考试周的时候，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今天太辛苦了，得吃点好
2: 吃点
0: 的。"
2: 好的，
1: 奖励自
0: 对，
1: 己。
0: 而且他们最首选的话，一般都会选炸鸡。那这种高压环境下，炸鸡更像是送给他们最低成本的一种奖励符号。
1: 所以在这里，炸鸡的高热量恰恰不是它的缺点反而是它最大的卖点。在一个要求人人高自律的这种社会里，大家嘴上都说的"哎呀，今天吃完这顿再减肥吧"，其实就是给辛劳一天的自己一个最心安理得的理由。反正今天都这么辛苦了，这点热量算什么呢？
2: 对
0: 是。
2: 啊，热量算什么呢？而且这种心安理得的快乐，人越多越翻倍。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啊，其实不是为了吃炸鸡，而是那种一起用把吃炸鸡作为一个借口，把大家聚在一起，这点我感觉其实只要在韩国生

0: 我的人感觉感触都应该挺深吧？
1: 人越多越心安嘛，这是。
0: 对，
1: 那就像这几周学校的校庆嘛，那大家也都是在草坪上围坐在一起，一边看台上的演出，一边大口大口的吃着炸鸡。其实就像这种聚在一起的氛围感，是最能让人家让人记住的一种特别单纯、特别幸福的一段记忆。
2: 是的。
1: 嗯。
2: 就如果说以后毕业的话，我们再次因为这个炸鸡聚在一起，哇，感觉也会是非常幸福
0: 的一
2: 件
0: 想起
2: 事
0: 当时一
2: 情。
0: 起在校庆的
1: 忆
0: 时
1: 当
0: 候，
1: 年。
0: 哦，
2: 感觉都会是美好的一段回忆呢。
1: 嗯。
2: 就像是从深夜里治愈一个人的香气和热量，然后再搬到这个校庆草坪上，连接一群人的快乐的这种气氛氛围。
1: 嗯。
2: 炸鸡呢，就用它最高效，然后也最接地气的一种方式，稳稳地接住了每一个疲惫或者是渴
1: 嗯，
2: 望放松
1: 是
2: 的人。
1: 的，而且，我观察到吃炸鸡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就是炸鸡会分好几块嘛，所以就是，哎，这两块鸡翅是谁吃啊？这两块
2: 鸡
1: 那
2: 腿
1: 个
2: 又给
1: 腿是谁
2: 谁？
1: 吃？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0: 对，
2: 是
0: 我们就
2: 的。
0: 是一个炸鸡，然后我们就分着，然后呢一起吃，然后那种分着吃，然后这个炸鸡给谁，这个炸鸡给
2: 对。
0: 谁的时候，这种讨论的这种氛围其
2: 对，
0: 实
2: 不知
0: 也，
2: 不觉就聊起来了，
0: 对。
2: 然后就越聊越深，越聊越深，越吃越多，越来越
0: 越吃
2: 胖。
0: 越多，
1: 是
0: 越来越
1: 的。
0: 胖。是的，所以在这种快节奏的城市里，就我们总需要这种咔嚓声来给自己一键充能。不如就今天啊，大家回去就点上一份炸鸡 吧，
2: 可以可以。
0: 然后或者和朋友聚一下，去制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快乐的回忆。
1: 好的。
2: 感谢天天的分享，那这一期同桌有别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1: 嗯。
0: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下周二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拜
0: 拜
2: 拜。
1: 拜拜。
2: 送走嘉宾之后，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Soda 的《塞贝吉马尤》。

0: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差不多到尾声了。
1: 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云散步的地点是东庙，不知道大家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有没有冲动想这周末也去逛一逛呢？
0: 也要去淘一淘 CCD。那包括今天天天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我们的
1: 炸鸡文化。是的，
0: 就通过吃炸鸡的这种行为呢，也能看出来，哎，在首尔这种巴里巴里姆纳之下呢，我们可以通过像吃
1: 炸鸡
0: 食这样的形式去释放一下我们的压力。
1: 是的，
0: 那包括我们在一起吃炸鸡的这种聚在一起的时间啊，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可以，
1: 没错，可以交流。
0: 操纵他的这种时光。
1: 而且刚才听了天天的介绍之后，哎呀，我也想去吃一下，尤其是你刚才给我们推荐你最爱的那个、那个口味，虽然我不能吃
0: 青阳辣椒的口味，
1: 但是我就想知道到底是多好吃，能让你停不下来啊。
0: 非常推荐可以去尝试一下。
1: 那
0: 今天下播以后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1: 没错。
0: 那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50/50 的 Pocky， 那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

0: 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冷冷双鱼座又到了我们的韩国语时间了哈，非常期待看到我们的李春阳老师吧。李老师你好。穆姐你好。啊，最近觉得动力十足啊，学习越学越简单了是不是？我这么说会不会挨骂？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知识点是什么吧。好的，
1: 요즘 너무 피곤해 보여요.
0: 最近怎么看起来那么累呀？너무피곤해서집에가자마자잤어요因为很累所以一回家就睡觉了
1: 불이 나는데 손실은 크지 않았어요? 好像着火了，没有太大损失吧？
0: 불이 나자마자 소방차가 왔어요. 그리고 화재보험도 가입했어요. 그래서 손실은 별로 없었어요. 这火刚起来，消防车就来了，而且还买了火灾保险，所以没有太大的损失。嗯，那这种就是太累呀，太大，是假。对，
1: 找到我们今天的学习点了吗？
0: 加吗加加吗加加吗加，这一周呢我们同样要学习就是跟动作顺序有关的惯用句型。今天的这个查马加相当于我们汉语的刚什么就什么，一什么就什么这么一个惯用的句型。而且其实这个句型好像真的很简单的感觉。
1: 对，这个呢跟我们上一期学的这个是有相似的，它是这个子音开头，所以呢子音开头的话怎么样，没有不规则变化。
0: 就直接加，
1: 就可以了。然后呢，比如说卡다去，卡자마자，一去就什么，刚去就什么，然后먹다吃，먹자마자，먹자마자刚吃完就怎么样？不分有没有收音，那同样的没有不规则变化的这个만들다做，만들다，만들자마자，만들자마자没有变化，很简单。刚做，刚做就怎么样？一做就怎么样？那其他的，来具体的来练习一下。好的，보다看，
0: 보자마자刚看就什么，켜다开，켜자마자刚开，刚打开就怎么样？然后끝났다，结束，结束，끝나자마자，끝나자마자，一结束就怎么样？然后呢，시작하다开始，시작하자마자，一开始就怎么样？然后시다洗，시작하자마자，시작하자마자刚洗就怎么样？안다做，앉자마자，刚坐下来就怎么？듣다听，듣자마자，자마자刚听，还有这个묻다问，묻자마자。
1: 刚问一问，哦，눕다躺，눕자마자，눕자마자，对，这个语法真的是太简单了。哦，那我们说了没有不规则变化的话呢，就是一些单词，刚才我们提到这个듣다，듣자마자，还有这个눕다，눕자마자，这个有，然后还有这个시우做收音的单词也是没有不规则变化，붙다，붙자마자，붙자마자。
0: 그다화그자마자同样是没有这种不规则变化的。信心满满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应用练习吧。好的，吴斌
1: 씨는 어디 갔어요? 유페이 타去哪儿了?
0: 전화를 받자마자 뛰어나갔어요. 刚接到电话就跑出去了。지금
1: 다니는 회사 어때요? 现在上班的这个公司怎么样啊？5시가
0: 되자마자 모두를 퇴근해요. 1到5点大家就都。

0: 下班了，这是公司太好了。我那是왜또지각했어요？今天怎么又迟到了？제가버스를타자마자버스가故障이났어요。我刚一坐上公交车，那辆车就坏了。啊，出故障了。对。啊，밖에비가왔어요。现在外面正在下雨呢。啊，들어오자마자비가내리기시작했어요。一进来就开始下了。啊，好幸运呐。사무실에
1: 가면 먼저 뭐 해요? 你到办公室的话，一般情况下都先做什么呀？사무실에
0: 가자마자 컴퓨터를 먼저 켜요.
1: 네. 나, 这个, 자마자나, 也有一些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比如说呢, 首先第一个, 它的前后文的主语也是要一致的, 然后呢, 也有可能是不一致的, 它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比如说, 집에 오자마자, 잤어요. 그러면 내가 집에 오자마자 내가 잤어요.
0: 都是我。对，都是我，注意都是我。
1: 엄마가 나가자마자 아기가 울어요. 这种妈妈一出门，小孩就哭，孩子就哭。那前后文的注意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同样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动词呢，一般情况下呢是不体现时态。这个时态呢主要体现在后文里面。比如说 집에 가자마자 잤어요. 那这个时候
0: 是可以的。那如果是过去式，即被卡扎玛加查塞哟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不可以的。就是他这个查玛加前面的话就没有过去时态，对，没有过去时态，也没有将来时态。即被凯戈扎玛加这种也是这种表现，也是没有的。即被卡扎玛加柴戈哟，柴戈哟，这个时态都放在结尾的时候。
1: 哦，对，就像这个时态哈，是在前面体现还是在后面体现，这个一定要注意。有的时候它可以重复的，那有的时候它只能在一个地方。所以呢，很多时候都是在后面结束的时候体现出这个时态，但是有一部分呢可以用在有一部分词尾前面，它可以用这个过去的时态。这里的话呢是不可以用的，要在结尾的时候使用。那么再来复习一下。
0: 好的，
1: 보다看，
0: 보자마자
1: 刚看就켰다开。
0: 켜자마자，刚开就跟那的结束，跟那자마자，刚结束，시작하다，开始，시작하자마자，만들다，做，만들자마자，刚做一做，嗯，씻다洗，씻자마자，嗯，刚洗一洗，안다做，앉자마자，刚坐下就怎么样，듣다听，듣자마자，嗯，一听刚听，묻다问，묻자마자，嗯，刚问一问，下一个눕다。
1: 躺，눕자마자，还有一个叫什么？시오조소인的单词，同样没有不规则变化，不다到，붙자마자，붙자마자，没有不规则变化，直接加。
0: 对，还有包括我们之前说的듣자마자눕자마자等等这些不规则在这里都不用，
1: 都不用，都是没有的。
0: 好的，日常生活英语也来复习一下吧。
1: 好的
0: 우비
1: 씨는 어디 갔어요? 유페 去 哪儿了?
0: 전화를 받자마자 뛰어나갔어요. 刚接到一个电话就跑出去了。
1: 지금 다니는 회사 어때요? 现在上班的这个公司怎么样啊?
0: 5시가 되자마자 모두를 퇴근해요. 2到5点大家就都下班了.
1: 오늘 왜 또 지각했어요? 今天怎么又迟到了呀?
0: 제가 버스를 타자마자 버스가 고장이 났어요. 我刚坐上那辆巴士啊它就坏了.
1: 밖에 비가 왔어요. 비가 왔네요. 外面正在下雨呢.
0: 들어오자마자 비가 내리기 시작했어요. 一进来就开始下了.
1: 사무실에 가면 먼저 뭐 해요? 你去到办公室的话先做什么事情呀?
0: 사무실에 가자마자 컴퓨터를 먼저 켜요. 一到办公室啊就先打开电脑. 这是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单词还有日常生活应用的一些练习哈。
1: 对，
0: 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首 Corstay 带来的 Limabe。

0: 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学的知识点是什么呢?
1: 好的，학교에 가는 동안 버스 안에서 음악을 들어요. 我在去学校的时候呢，在公交车上听音乐。
0: 내가 없는 동안 놀지 말고 공부하고 있어라. 我不在的时候不要总是玩，要学习啊。
1: 집에서 쉬는 동안 영화나 볼까 해요. 我在家休息的时候呢，想看看电影。
0: 일자리를 찾는 동안 운전을 좀 배울까 해요. 在找工作期间，想学学车。嗯，有没有找到我们的学习点呢？
1: 哎，这个陌生的词就是"동안"。동안，동안，对，"동안"呢，它可以用在名词的后面，然后动词的话呢，因为"동안"它是一个名词嘛，所以呢，动词修饰名词的时候要加上一个"는"就可以了。"는"동안，所以呢，我们要记得什么名词后面直接加上"동안"，还有这个动词的时候"는"동안"就可以了。对，
0: 那它这个有收音没有收音，它这个还有区别吗？
1: 这个呢，基本上是没有的，只有一个就是"리"做收音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了它是"느부스"后面，它后面的词尾是"니은"，比"시"开头的时候会有一些不规则变化。这里的"니은"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리"就当它没有把它给去掉就可以了。
0: 啊，直接去掉。
1: 对，直接去掉。
0: 那我们来看看吧，
1: 练习一下。通过练习，首先，比如说名词的时候，10분，10분동안，直接加。 名词的后面直接加10분동안，这个10分钟这个期间，这个동안呢是期间的意思，这个过程中这个时间，期间。那还有一周，一句，一周동안，一周这个时间，这个期间。那一个月，
0: 一个月，한달동안，한달동안这个比较简单了。那还有一些其他，比如说放假期间，방학동안，对，然后呢，휴가。
1: 휴가동안，휴가동안，这是名词。那动词的话呢，直接加查다睡，查다자는동안，자는동안，动词后面直接加는동안，然后呢，읽다读，읽는동안，읽는동안读的这个期间，듣다听，듣는동안，듣는동안，不规则变化只发生在什么母音开头的这种有收音的字后面呢，是母音开头的这种词尾的时候才有这个不规则变化。那 여행하다旅行，여행하는동안，여행하는동안。那刚才我们又提到这个"리"做收音的时候，怎么样？要把这个"리"给它给去掉。哦，是因为是"니은"开头的词尾，所以呢，要把它给去掉，当它没有。比如说"살다"，사는동안，사는동안，生活的期间。是，我们再多练习几个单词吧。好的，보다看，보는동안，보는동안，看的这个期间，주다。 주는동안，주는동안给的这个时候这段时间之内，然后呢，만나다见，만나는동안，만나는동안，공부하다，공부하는동안，学习期间，那再来리을需要注意了啊，팔다，파는동안，파는동안리을直接去掉，만들다做，만드는동안，制作的这个期间，这是去掉的，其他的呢都没有什么不规则变化，比如说有收音的字，찾다。
0: 找，찾는동안，노타放，눕는동안，放的这个期间，적다写，적는동안，写的期间，입다穿，입는동안，穿的这个期间，这个过程中，받다收，받는동안，收的这个期间，然后呢，씻다洗，씻는동안，씻는동안。那之前我们有说，这些是没有不规则变化的有收音的字。那我们提到有不规则变化的这种呢，在这里是没有不规则变化，同样的是直接加就可以了，듣다听。
1: 듣는동안，听的过程中，묻다问，묻는동안，那돕다，비읍做收音，돕다帮，돕는동안，돕는동안，帕的这个过程中期间，줍다剪，줍는동안，줍는동안，아붓다떠，붓는동안，붓는동안，긋다화，긋는동안，怎么样都没有不规则变化，对不对？是，这个就注意那个리을结尾的这种单词就可以了。好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来做一下英文练习吧。好的。
0: 얼마 동안 한국에 있을 거예요?
1: 你 打算 在 한국 待 多长 时间呢?
0: 저는 앞으로 3년 동안 한국에 있을 거예요. 我未来的 3년 都会 在 한국.
1: 방학 동안 뭐 해요? 放假 的时候 你 打算 做 什么 呀?
0: 세계 여행을 갈 거예요. 我想去世界旅行.
1: 我的 梦想. 하나 씨가 점심을 먹으러 가는 동안 우비 씨가 왔어요. 就是汉娜她去吃饭的这个过程中呢，宇飞她来了。她吃饭的时候她来了。对。그럼
0: 둘은 못 만나겠네요. 两个人可能见不上了。嗯，对，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它的前后动作的主语呢，可以是不一致的。哦。嗯，可以是一致，也可以是不一致的。啊，是这样的。复习一下吧。好的。嗯，보다看。
1: 보는,
0: 보는 동안.
1: 동안 주다, 게
0: 주는 동안
1: 만나다, 见
0: 만나는 동안
1: 부르다, 叫
0: 부르는 동안
1: 공부하다, 学习
0: 공부하는 동안
1: 팔다, 卖
0: 파는 동안
1: 파는 동안 일 만들다,
0: 만드는 동안
1: 찾다, 找
0: 찾는 동안
1: 놓다, 放
0: 놓는 동안
1: 적다, 写
0: 적는 동안
1: 입다, 穿
0: 입는 동안
1: 받다, 收
0: 받는 동안
1: 씻다, 洗
0: 씻는 동안
1: 듣다, 听
0: 듣는 동안
1: 돕다, 帮
0: 돕는 동안
1: 붙다, 到
0: 붙는 동안
1: 这些是没有不规则变化的日常应用也来练习一下吧
0: 好的
1: 얼마 동안 한국에 있을 거예요? 你打算在韩国待多久呀?
0: 저는 앞으로 3년 동안 한국에 있을 거예요. 我未来3年会在韩国
1: 방학 동안 뭐 해요? 放假的时候你打算做什么呀?
0: 세계 여행을 갈 거예요. 我要去世界旅行.
1: 비행기가 2시간 후에 출발해요. 飞机呢要2个小时以后才出发呢.
0: 비행기를 기다리는 동안 면세점에서 쇼핑을 좀 합시다. 等飞机的时候啊购物.
1: 主语不一致也是可以的. 한나 씨가 점심을 먹으러 가는 동안 우비 씨가 왔어요. 那个汉娜去吃饭的这个期间呢，宇飞他来了.
0: 그럼 둘은 못 만나겠네요. 这两个人可能见不上了呀。好可惜啊。行，我们来听这首伊森幻带来的《천일동안》。

0: 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学的知识点是什么。
1: 한국에 온 지 얼마나 됐어요? 니랑 한국 또 久了?
0: 저는 한국에 온 지, 10년 넘었어요. 超过10年了,来韩国。
1: 술은 언제 끊었어요? 你什么时候戒酒了?
0: 저는 술을 끊은 지 한 두 달 됐어요. 아, 사실 我本来不喝酒的。
1: 아, 是吗?
0: 配合老师。好的,配合一下,谢谢。不是。怎么样,找到我们今天的语法点了吗?
1: 恩吉，吉对恩吉，或者说是尼恩吉啊，这里就是有这个恩吉，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注意什么？有不规则变化的一个。
0: 哦，有不规则变化。
1: 这个吉呢，就是自从什么什么之后，那这个经常听到的，对不对？韩国要文吉，얼마나됐어요？经常听到，你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 101.3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继续和李春阳老师为大家带来《朗朗双语座》。接下来我们学习的知识点，通过对话来了解一下。
2: 好的。방학때뭐해요？放假的时候你做什么呀？
1: 방학때아르바이트를해요。放假时打工。
2: 언제찍은사진이에요？什么时候拍的照片啊？
1: 중학교때찍은사진이에요。中学的时候拍的照片。
2: 嗯，怎么样？找到了吗？对对，时候，这个 day 呢就相当于我们汉语的什么什么的时候，那我们这里出现的呢是用在名词的后面，它呢其实也可以用在动词的后面，比如说밥먹을때
1: 먹을때
2: 갈때，就那有收音的时候呢就把收音的声音发出来用을때，没有收音的时候呢直接在下面加上一个리을，这样的话就可以表示什么什么的时候了。
1: 它这个变形也是比较简单的吧？
2: 嗯，对的。但是呢，这里呢，我们要看到它是因为是用 을 때 的时候呢，是用母音开头 을 开头，所以呢，会发生我们之前一直在重复的这个不规则变化。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我们先来练习一下基本的一些然后呢，随后来着重来看一下这些不规则变化。比如说名词的时候，我们说直接加上这个 때 就可以了。방학방학때，十岁的时候，열살
1: 때，
2: 열살때，考试的时候，시험，
1: 시험때，
2: 那高中的时候，고등학교，
1: 아고등학교때，
2: 对了，还有中午的时候，점심，
1: 점심때，
2: 점심때，对了，就是这样的，
1: 对，
2: 那我们现在呢，要着重看一下的就是这些动词和形容词的时候，比如说，先看一下没有收音的보다，看，볼때，看的时候，만나다，见。
1: 만날때
2: 见的时候，끝나다结束，
1: 끝날때
2: 那不太好的情况，나쁘다，
1: 나쁠때
2: 기분이나쁠때心情不太好的时候，那相反的还有一些有收音的单词，比如说있다，有，
1: 있을때，
2: 있을때有的时候，那还有相反的없다，没有，
1: 없을때
2: 没有的时候，那받다，收，
1: 받을때，
2: 받을때좋다，好，
1: 좋을때，
2: 좋을때，心情好的时候，这些呢，因为是基本的，我们都这里就可以看到，对，比较简单。那我们着重看一下这些不规则变化。首先，第一个呢是리을收音的单词，
1: 리을收音的，
2: 对，만들다，
1: 만들다，当它没有，
2: 对，那当它没有，我们还要给它加一个리을，对不对？
1: 만들때，
2: 对，直接加上一个때就可以了。那这个呢，만들때，那울다。
1: 울다，울때，
2: 울때，这是리을收音，对，리을收音了，直接加上一个때就可以了。那另外呢是，比如说디귿做收音的单词，듣다，
1: 듣다，
2: 听，
1: 들을때，
2: 들을때，들을때，听的时候，那걷다，走，
1: 걷다，걸을때，
2: 走的时候，那这个걷다呢，同样的걷다，另外有一个收衣服的收
1: 啊，收衣服，
2: 걷다。
1: 那这个应该就是正常，
2: 正常的。
1: 靠
2: 得的，那还有比如说关门的关，塔达，
1: 塔达，塔塔的，
2: 对对，这些呢是我们说有几个是没有变化的，靠达、米达、塔达，还有刚才说的那个帕达，这些呢基本上是没有的，按正常的变化就可以了。其他的我们记得有不规则变化。那同样的，再来看一下 bip 做收音的单词，比如说줍다，减。
1: 다주불대，
2: 주불대는是正常的变化，但是呢这个呢它是属于是有不规则变化的这种，对，我们先看一下不规则变化是它的正常变化，
1: 那就是我们按照之前的不规则的话，它一般会变成
2: 우，然后把这个就是把주울대，把这个 bip 给它去掉，加上一个우，주울대，那눕다，躺，
1: 누울때，
2: 누울때，躺的时候。那同样还有一个시우做收音的单词，我们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比如说붙

0: 부을 때,
1: 然后 到的时候, 还有这个 긋다 화,
0: 그을 때.
1: 그을 때, 这些呢, 要把秀去掉, 然后呢, 按照有收音的单词来加, 这是它的不规则变化。
0: 是的, 还是要注意的,这个不规则变化,很容易成为一个坑。
1: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应用当中再练习一下吧。好的,몇살때첫 데이트를 했어요? 第一次约会是什么时候啊? 还记得吗?
0: 20살 때 했어요. 20岁的时候.
1: 名词 스물살 때. 어릴 때 친구들을 자주 만나요? 经常跟小时候的朋友见面吗? 现在还见吗?
0: 아니요, 자주 못 만나요. 不能经常见面.
1: 이 옷은 실크예요. 세탁할 때 조심하세요. 这件衣服是丝绸的，洗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呢。
0: 네, 알겠습니다. 好的,知道了.
1: 햄버거를 좋아해요? 你喜欢吃汉堡吗?
0: 시간이 없을 때 햄버거를 먹어요. 忙的时候经常吃. 也就是说其实也不那么喜欢.
1: 对，忙呢，太忙了。对，那这个语法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这个 day 呢，其实我们之前有学过，大家应该知道有一个 a 的一个助词，比如说，我们说 점심 때 的时候也可以说是什么 점심
0: 점심에，对，점심에만나요，类似于这样的，它跟这个
1: 에나有一点相似，但是还有一点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크리스마스，크리스마스，크리스마스 때和 크리스마스 에的时候呢，它就有一点差别，就是 크리스마스 때的时候呢，它就是说 크리스마스 前后，圣诞节前后，它都包含在内。但是 크리스마스
0: A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圣诞节当天啊，就只有这一天。对，它有一点这个时间有一点比较精确一点的。啊，day的话就是这个时间前后都包括在内。对，在这个节点，大概这一段时间之内，一段时间。所以呢，这个要注意一下。所以呢，其实，점심이나저녁呀，这个时候呢，能感觉到具体时间的话呢，我们最好还是用 A
1: 而不是用得，这个也可以注意一下。大家记住了吗？我们再来练习一下吧。好的，再来复习一下。10岁的时候，10살。10살때。考试的时候，시험。시험때。那高中的时候，고등학교。고등학교때。中午的时候，점심。점심때。再来练习一下动词和形容词。보다看。볼때。만나다见。만날때。 끝났다结束끝났때나쁘다不太好的情况坏나쁠때那再来练习一下有收音的있다有있을때有的时候없다没有없을때没有的时候받다收받을때좋다好좋을때好的时候同样呢再来复习一下这几个不规则的变化比如说리을做收音的单词만들다 만들때做的时候울다울때哭的时候那듣다听들을때听的时候걷다走걷을때走的时候那收衣服的收걷다걷을때걷을때关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 刚才我们的练习的这个对话也再来复习一下吧。好的。嗯，몇살때첫데이트를했어요？第一次约会是什么时候呀？
0: 20살때했어요，20岁的时候。
1: 어릴때친구를자주만나요？经常跟小时候的朋友见面吗？
0: 아니요，자주못만나요。不能经常见。
1: 이옷은실크예요？세탁할때조심하세요。这件衣服是丝绸的呢，洗的时候要一定要小心呢。
0: 네알겠습니다好的知道了
1: 햄버거를좋아해요喜欢吃汉堡吗
0: 시간이없을때햄버거를먹어요忙的时候常吃大家都会了吗一起来听 HOT 带来的내가필요할때

0: 那我们接下来要学什么啊？同样来猜一猜吧。好的，让大家来猜一猜。집에
1: 과일 좀 있어요? 家里 有 水果 吃吗?
0: 냉장고에 있으니까 꺼내다가 먹어.
1: 은행에 가요? 你去 银行吗?
0: 네, 돈을 좀 찾았다가 월세를 내려고 해요. 我准备取点钱，然后交月租。交月租哦，那这里呢，重复的一个句型。 니까?
1: 니까?
0: 다가?
1: 다가, 다가.
0: 다가.
1: 这里呢，哦，我们听到的是一个 다가. 나 꺼내다가 찾았다가. 나 准确的说呢是 아 다가 어 다가. 아유 어유的形式后面加上一个 다가.
0: 对.
1: 아 다가 单独也有用的时候，那等一下我们会具体的解释跟它的不同。嗯，今天我们学的这个是 아유 어유的形式加上这个 다가. 它呢就是表示一个动作结束以后呢，我们再重新进行的一个新的动作。嗯，那 很简单，我们记得 are you all you 的形式的时候呢，在它后面直接加就可以了，直接进入练习好吗？
0: 好的。

0: 我们来看一看。好的，那比如说보다，想一下它的哦呦哦呦的形式。哎呀，보다，주다가，주다가，주다가，它可以缩写주다가，주다가，주다가，만나다见，만나다만나다가，공부하다。
1: 공부하다가，공부해요，공부했다가，만들다，做，만들어요，만들어요，만들었다가，만들었다가，对，만들었다가。那同样的还有这种有收音的单词，比如说읽다读，读，읽어요，읽었다가，对，然后呢，찾다找，찾아요，찾아요，찾았다가，찾았다가，哦，놓다放，놓다놓아요，놓아요，놓았다가。
0: 적다시에，적다적어요，적어다가，对了，입다穿，입다입어요，입어다가，嗯，那받다收，받다받아요，받아다가，받았다가，씻다洗，
1: 씻어요，씻었다가，
0: 씻었다가，对，那这个呢，就是直接我们记得아유어유的形式就可以了。那既然是아유어유的形式，母音开头的这种语法呢，所以呢，同样的会有不规则的变化。아유어유的那种不规则变化，记住就可以了。比如说듣다，
1: 들어요，들었다가，那묻다问，묻어요，묻었다가，嗯，比如说还有这个돕다，돕다，도와주다，도와다가，도와다가줍다剪，주어요，주었다가，那붓다倒，부어요，부었다가，긋다화，그어요，그었다가，그었다가，对，这就是我们
0: 正常的不规则变化，嗯，就是我们把一般那个아유어유就把那个句型，
1: 对，
0: 然后把后面给它加上다가就可以了。
1: 对，在那个U的位置换成这个다가就可以了。哎，这么听起来好像也挺简单的。对，我们在日常生活应用当中再来练习一下吧。对呀，最重要的还是这种아유어유的形式。好的，嗯，어제 시장에서 만두를 샀다가 먹었어요. 我昨天在市场买了这个饺子，然后呢吃了。
0: 오, 맛있겠어요. 一定很好吃.
1: 과자를 직접 만들어요? 你在家自己直接做点心吗?
0: 네, 졸업 전에 과자를 만들었다가 학교 친구들이랑 같이 먹으라고 해요. 我在毕业之前，然后做了点这些零食什么的，去学校想要跟朋友一起吃。嗯，马上要毕业了，马上要毕业了。哦，연희야
1: 전반 좀 가져다 줄래? 我们家女儿叫연연所以呢哦你给我把那个托盘拿过来给我哦네
0: 알겠습니다. 好的.
1: 저녁에 뭐 먹을까요? 晚饭 吃什么?
0: 가는 길에 피자를 좀 사다가 집에 가서 먹어요. 在回来的路上买了一盘披萨。
1: 回家吃，对，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它的动作是完全了结束了，然后呢，进行了一个新的动作，而且这个动作场所还有移动的感觉啊，
0: 所以它要是前面这个动作应该完全结束，
1: 对，
0: 之后转移场所，然后
1: 进行一个新的动作，下一个动作，对，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提一下，就是跟这个다가。 它呢动词直接加上다가的话呢，跟它有一点区别，就是什么？다가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是在进行动作的过程中发生了可以发生其他的动作，比如说밥 먹다가 전화가 왔어요. 전화를 받았어요. 那我这个动作还没有结束，对不对？我正在吃饭的过程中来了电话，我接了电话。场所没变。对，场所也没变。但能用。对，可以是它这两个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它被打断。对。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注意的话呢，这个啊哦大嘎的时候呢，过去式或者说是这个未来或者将来时这个时态是不可以使用的。你比如说，남은 음식을 포장
0: 하다가집에서먹었어요，这个是可以的。虽然是过去먹었어요，但是呢，포장했다가过去式或者是포장했다가집에서먹어요，这个是都是不行的。也就是说，다가的前面只能跟一般时态，一般时态的아유어유的这种形态。嗯，OK，明白了。非常感谢李老师，那我们下期见。下期见。接下来就送上성시경带来的그길을걷다가。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2: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

0: 欣赏当代巨著，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另外一位是配音演员朴立新。两位老师好。你好，主持人。你好，还有朴老师好。最近真是想见一面，
1: 特别的不容易哈，
2: 没错，
1: 这是我们还能聚在一起给大家读书，真是很感恩的一件事情。
2: 是是是，
1: 而且咱们今天读这作品，我觉得特别适合夏天读，凉快，
2: 没错，让我们出上一倍的冷汗。
1: 我们请王老师来介绍一下是哪部作品呢？
2: 好的，这个我们这个就是小说的这个主人公啊，实际上他就是一个<笑> 癫痫病的患者，那他呢因为从小啊因为有这个癫痫病，他就被迫呢放弃了他游泳的这个爱好，然后呢也放弃了他作为一个游泳选手的一个梦想。那么后来呢就是在他的妈妈和他的姨妈的这个建议下，那他是从小就服用这个癫痫病的药物，但这个药物呢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副作用，就让他很痛苦。我也去查了一下 相关的一些知识啊，就是这个癫痫病的这个药物它的副作用其实非常大，它反而会让就是在抑制他这个脑神经的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引发他其他的也是精神类的疾病，所以说这个也是让他非常的痛苦吧。那么他只有在他不吃这个癫痫病药物的时候，他才能够得到一种释放和就是他个人的一种解放。那么所以呢他就 就是说这个一直被他的这个妈妈和姨妈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药物的压抑吧，他就慢慢的就好像变成了一个像怪物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有一天呢，他和他的妈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然后他就离家出走了。然后等他又回来呢，就隔天回来的又发生了一个争吵，然后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呢，他就是身处在犯罪现场了。
1: 满身的血迹，全身整个就是说整个这个房间，自己的从头发到脚尖到袜子，那到家里的地板，一直到他妈妈的这个尸体边，全部都是。妈妈的死相是非常的惨烈的，而且所有的这个证据啊应该是指向
2: 其实故事应该不会这么简单，
1: 故事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这个故事从一开始，从第一章开始就让我们已经感觉到这个凶手是谁，他主要的就是还是让我们去体会这样的一个过程吧，我觉得。
2: 也是一悬疑片，所以呢它这个证据啊包括什么的可能指向的地方都是具有一定误导性的哈。哎，朴老师读过这本书吗？等一下，我们这本书刚题目介绍了吗？
1: 啊对对对，我们这本书的题目叫<笑>
3: 物种起源，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达芬奇的作品。对对对对对，但其实他这个物种的起源不是一般的物种。朴老师读过这本书吗？嗯，这个书读了一些部分。我觉得他这个书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他以第一人称去写。
2: 是，
3: 那他，
2: 就是我啊。
3: 对啊，就得从这个主人公的角度去看整个的世界，那么有些东西就不全 不知道什么事情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他杀的他母亲，还是别人杀的他母亲，冤枉的他，所以他需要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找自己的这个具体的那个清白啊和一些东西。那围绕这个过程当中，他还有跟他身边的人一些互动啊，所以其实很有这种那个代入感。然后这个

0: 作家本身他，这个作家他也是一个很奇特的人。然后呢，做了很多年的护士，是大概做到他三十四岁左右吧，他开始尝试去写作。用了六年的时间，到四十岁的时候，他的第一部作品就在韩国文坛就被大家接受了，大概2007年的时候。然后之后他就不断的发表各种类型的小说。那他的小说当中就有青少年成长类型的，也有惊悚悬疑的，还有末世预言的，然后就是犯罪心理小说，就是我们这部《雾中起源》。那这个作家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生活很有规律，他每天凌晨三点起床。<笑>
1: 其实很难起床的，但是他就是凌晨三点，很多人刚睡下，好像我们读的这个精神病的这个主人公，他也是凌晨起床。然后他就会工作到晚上九点，然后去休息。那么他为了写《雾中起源》，其实他坚持一年每天都去游泳馆游泳的，啊，就是为了找主人公的感觉，是是是，对，所以他其实还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作家，他叫自己，他称自己为
2: 韩国文坛的outsider，就是他本不是学文学创作的，但是他就是进入到了这个领域。门外汉哈，哎，不是门外汉，做到这种程度，这还能叫门外汉吗？
3: 对，而且我们这部小说好像是在韩国是卖了60万册以上，这个在韩国这绝对畅销，
2: 没错，这是超级畅销书，应该说是。是，我就是觉得就是说他能够写出，因为刚才朴老师介绍啊，就说他写出了这么多都是跟犯罪心理还有跟这个青少年成长，就是非常，而且他能够以第一人称去描写这个就是癔症的这个患者，他的这种精神世界，我觉得这个跟他的就是从医经验，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人每天就是你看，比如说平时我们有病的时候到医院去待个几天，或住院去待个几天，我们在医院里看那个生老病死，就是看， 因为我们接触到的都是极端的环境，就是极端的困境，人在医院就是那种生与死的那种选择，在病痛当中的那种挣扎，就你每天面对他在医院工作了那么多年，所以他的这种观察的这种细微，他的这种内心的强大，我觉得都跟他后来的这个写作能够写到这种程度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我觉得这部小说应该是比那种就是想象着去体验这种
0: 病患的这种精神世界肯定是有不同的，他可能亲眼看过，是是是，就比如说像癫痫病人他们的发作，是是是。那咱们今天要读的是哪个部分呢？咱们要读的是第一章的开头的部分，就是他这个主人公啊发现自己在家，然后醒来以后浑身都是血的这个过程，那他心理上就会有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其实是一种自我介绍。你会从他的这个思想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哦，他是这么活过来的。他原来是个游泳健将，然后他的妈妈和他的姨妈一直就给他一些药物，使得他去抑制自己的内心。那他不吃这个药的时候，是怎样的去自由的奔放的去展现自己？这个过程其实我们能感觉到的，这是
2: 小说的开头。这个今天咱们的角色呢是怎么分配的呢？
0: 角色呢基本上就是我是旁白和所有的女性角色，当然我也是会读这个主人公这个部分。那这个朴老师的话呢，他是就是处女性，这个就是妈妈和姨妈以外的其他的所有角色，
2: 包括他的这个母亲的养子叫海进的这么一个角色，是他的义兄弟，是是是。
1: 听两位说完了之后，我就开始期待这部作品该有多惊悚，有多凉快了。来听这首歌， Lina 带来的 Key One， 稍后我们就开始为大家来品读。<笑>

0: 物种起源。第一章，黑暗之中的叫唤。我在一阵血腥味中醒来，那不只是刺鼻的味道，而是整个人就像掉入血海的腥味，有如穿透共鸣管的声音一样在我的体内扩散开来。我的视线里飘过几幅奇异的画面，林立在浓雾中的路灯辉煌光线，脚底下的河水漩涡，滚落在滂沱大雨中的车道上的红色雨伞，随风摇曳的工地帆布。此外，我的头顶上还有一阵不知从何而来、发音有些口齿不清的男子的歌声，正唱着：
1: 无法忘怀的雨里那女子，我无法忘掉那名女子。
0: 我并没有花费太多时间来了解究竟发生什么事，而预测事情的发展，也不需要拥有天才般的想象力。这不是现实，当然也不是梦境残像，而是脑袋向身体发出的信号。
2: 躺好，不要动。
0: 现在开始，我得付出代价。付出那个擅自停掉发作抑制剂药物的代价。对于我那有如沙漠般枯竭的人生来说，停药可说是一道甘霖。只不过虽非必然，但每次天降甘霖之后，总是刮起痼疾发作的风暴。此刻我所感觉到的现象，不过只是告知这场风暴即将来临的传令兵。而这样的现象就是被泛称为发作前驱症状的幻觉。我没有能够躲避这暴风的港口可去，只能默默地等待它向我袭来。暴风侵袭的这段时间是暗黑笼罩的时刻，我只得以无防备的姿态被狠狠抛入风暴之中。就过去的经验而言，每一次的暴风袭击都没有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任何印象，直到意识恢复之前，我有如陷入悠长沉眠而不起。这一连串的过程和肉体劳作相比，其本质单纯且强烈，同时也让我筋疲力竭。但就结果招致这点而言，却是自作自受。反复承受暴风袭击之痛楚，就像让我如中毒般着迷。大部分的药物中毒者多因为受幻觉之苦而服药，我却完全相反，只有停药才能追求幻觉带来的快感。每当停药后不久，魔法般的时间就会开启，药物的副作用所带来之头痛与耳鸣随即消失，敏锐的感官刺激仿佛就连乳头都能轻易摘除。这时我的嗅觉就像只狗儿般灵敏，脑袋也比任何时候都来得机灵，并且能够用直觉来判读这个世界。我感觉我能够完全支配我的人生，其他人全都是好对付的家伙。当然，我多少也有些不满，母亲和姨母仍然不属于那些好对付的范畴里。我的人生就像是那两个女人铺着安坐的坐垫，可拜托他们移走那压得我喘不过来气的两张屁股，却怎样都行不通。要是母亲看到我发作的样子，大概会发生像这样的事情。等我清醒后，母亲会把我带到姨母那里。姨母不仅是我的主治医师，同时也是知名精神学者与未来儿童青少年医院的院长。他总是直视着我的双眼，并用善良的口吻轻声询问，直到后来才说出像样的话：
3: 你为什么停药呢？你要老实说，我才能帮你呀。
0: 说实话，老实说才不是我最擅长的事情，更没有追求的价值。 我喜欢的事物是具有实用性的，所以才能给出答案，当然也是基于实用性而导出的结果。所以我告诉姨母，
1: 一不小心就忘了吃药，然后忘了一次又一次，就忘到现在了。
0: 姨母静静地坐在椅子上，露出看穿天地的眼神，然后做出中毒性中断药物的判定。而有如执行官的母亲则命令我要在每日的每一餐间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吃药。豁出去的爽几天，到底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总是从过去的历史中不停地复习着，却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他们烙印上。呵呵，玩把戏的你是永远无法从我们的屁股底下逃出去的这个印记。
3: 尤金，我冷不防地想起在眼睛睁开之前的母亲叫唤声，那声音虽像荏苒中的微风轻拂，但却又有如拽住手腕般有力而确实。在我醒来之前的这一刻，我并没有感受到母亲的声息，周围也是一片静寂，安静到了耳朵就像听不见任何声响似的。我环视房内，只见眼前幽暗无光，看来天还未亮。我想，或许现在时间还没有到5:30，母亲应该还在睡梦里。这样看来，我的发作大概会是在母亲知悉前提早开始并结束，就像昨天那样。在我的印象里，我只记得自己昨日在午夜里四处狂奔，一路全力奔驰到君岛海上公园内的银河展望台，然后再气喘吁吁地跑回防波堤边斑马线上。用最常用的话语来说，就是羊角风发作。而以我自己的方式来解释的话，就是体内力量过大，在每次肌肉动作前就会狂奔出家门，狂犬病似的病症。像昨天那样，种种有如在半夜里到来，到处狂奔的症状，就算被贴上发疯的标签也不为过。深夜里的防波堤一如以往，道路上头空无一人，斑马线旁的路边摊阿荣家糖饼也已打烊。防波堤下方渡口像是被深埋入黑暗里头，就连宽广如机场跑道的6线车道也被吞噬于浓雾之中。而冬天海风的凛冽刺骨像是宣示着海港城市的骄傲。此刻并非夏日，但天空中却下着近乎暴雨的滂沱大雨。若真要说起现在的天气，可说是凄风苦雨。然而我的身体却像乘着阳光般的轻盈，我的心情极佳，仿佛自己就如此一路飞回家中。要是没有血腥味迎风而来，这一切就完美无瑕了。那是一股既腥臭又散发出金属味道的焦味儿，正迎风朝我而来。虽然那股味道并不像现在一样猛烈，却足以对我发作发出警示信号。开往鞍山的末班巴士停在我眼前，一名女子下车后向我走来，她撑着伞背风而行，踏着企鹅般的脚步，噔噔噔。我想，我真的该回家了，我可不想在未曾谋面的女人面前展示出现在这种丑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由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以及配音演员朴立新为大家品读丁佑景的作品《物种起源》。

0: 我的记忆到此戛然而止，之后完全想不起来发生的何事，隐约只能推算到自己一进房后连衣服都没脱就倒在床上。这是我人生中第三次发作，我想我在发作后肯定呼呼大睡，若要说和以往的发作有何不同，那就是醒来之后出现了再次发作的预告信息，那股味道的密度，其出现的状态都跟以往不同，而我就像是仰卧在枪林弹雨之中，皮肤有如针扎似的刺痛，鼻子也感到辣辣麻麻的，整个人只觉得迷迷糊糊，种种迹象都在预告着下次发作将更加激烈。我对激烈并没有任何不安，我认为这就跟天空中不管是下着毛毛细雨或倾盆大雨，身体终将淋湿的道理一样。既然事已至此，倒不如快点发作才好，这样我才能赶到母亲醒来之前收拾善后。我做好一切准备，闭上眼睛等候发作。为了防止发作途中发生呼吸障碍，我侧身斜躺并放松身体，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气。我蜷着身子开始数起数来，一、二，数到五时，床头柜上方的无线电话突然响起。这突如其来的电话声响让我震耳欲聋，当楼下客厅的电话也同时响起，我的身体则是不自觉地抖动了起来。想起母亲被吵醒的样子，我的心里不仅涌现出阵阵的烦躁，究竟是哪个王八蛋选在这个漆黑半夜打电话来？电话声停了，然而客厅里的挂钟却接力响起，挂钟只响了一声，但现在总不可能只是凌晨一点。对我而言，除非是特殊情况，否则只响一声的挂钟声响，就是在我醒来之后所听到的这世界上的第一声。说起来，这是源自我国小加入游泳校队时所养成的习惯。不管在几点入睡，我总是让自己在清晨训练开始的一小时前醒来。所以这就表示现在并非是夜晚，而是清晨5:30。母亲此时应该已经坐在客厅里的钢琴前了，因为这个时刻正好是母亲正在为天下母亲之母圣母玛利亚献唱三次圣母颂礼赞的时候。万福玛利亚，您充满圣宠，主与您同在，您在妇女中受赞颂，您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当母亲完成祈祷，就会进入浴室进行沐浴，于是我竖起耳朵聆听楼下的声音，好确认收起椅子的声音或浴室传来的水声，然而传入我耳中的只有电话声，是我的手机声响。从电话声响的顺序来看，打到家里的电话似乎并不是找我的。我把双手高举过顶，并捋了捋枕头。在我的记忆中，电话应该是在床头柜上的，可我却到处摸寻不着。难道我把电话放到书桌上了吗？还是放在浴室里？就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回忆着手机位置的时候，电话声停止了。但不久之后，换家里的电话再次响起。我抬起头来，飞快地起身拽过电话。喂！话才刚说完，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
1: 你还在睡啊？
0: 是海进。听到他的声音，顿时让人感到泄气。毕竟除了楼下门房主人以外，还有谁会在这种莫名其妙的时间找我呢？哦，醒来了，我这么回答。
1: 妈在干嘛？
0: 这问题 就跟他打来这通电话的时间一样，莫名其妙。记得海进说要和电影公司的人见面，不知道他人是否已经回家，所以我问了他。你现在在家里了吧？
1: 你是还没睡醒吗？我要是在家里，干嘛给家里打电话呀？我正在上岩洞。
0: 他没有回家，外宿去了。原来是因为去年夏天，海进加入了电影课后的指导小组，当时的导演给了他一份新工作。为了庆祝签订工作契约，他跟伙伴们喝了点玛格丽米酒，然后为了编辑白天拍的花甲寿宴影片，又前往前辈的工作室去进行后期制作。没想到因为工作室里太暖和，他一不小心就睡着了。
1: 我刚醒来发现妈她在深夜打了电话给我，所以我才打回家的。那时候她应该已经睡了才对，感觉有点奇怪。
0: 他说现在大家应该都已经起床了，但却没有人接听电话，这点更奇怪。
1: 家里该不会是发生了什么事吧？
0: 这时我把一只手举到眼前，才发现我整只手被某种僵硬的东西粘住，正发出沙沙的声响。不止如此，我的眼睛、鼻子、嘴巴等五窍也被那个东西给粘住。就算不摸那东西，就以我们家族学识最广的姨母口吻来解释，就是触觉细胞在不接受刺激的状态下也能自觉感觉到异物感。哎呦，怎么会有那种事嘛？我随口敷衍回答他，同时也摸摸自己的头发，跟身上相同的感觉，那东西分明跟头发纠结在一起，使得头发变得僵硬。
1: 是吗？那为什么他不接电话呢？手机跟电话应该也都有响才对啊。
0: 海进问。应该是在祈祷中吧，要不然他也可能人在浴室或阳台，大概因为这样所以才没有听到电话声。我继续往自己的胸口、肚子和双腿摸去，身上的衣服虽然和前一晚外出时穿的一样，但触感却完全不同。原本触感应该是细致柔软的毛衣，摸起来却像是在大太阳下晒了几十天、几个月般的干抹布一样硬邦邦。裤子则像是经过柔皮前的牛皮一样，同样僵硬不已。我躺在床上并举起双脚，然后摸了摸袜子，触感一如身上的毛衣。
1: 是吗？
0: 海进像是自言自语般反复说了好几次，可以想见他歪着头不解的样子。
1: 真的没有什么事吧？
0: 海进再三的确认，我则是不耐烦的点点头。还能有什么事呢？除了眼前的我犹如陷入泥淖之中这点之外。你要是那么担心，不然你就等等再打电话给妈吧。
1: 不了，反正等等就要回去了。
0: 你现在要回来了吗？说完我试图回想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竟让我浑身是泥。难道我在飞奔回家的这段路上跌倒了吗？我想不起来啊。就算真的是如此，但那一路上也没有什么地方让我跌成满身是土，除非我是绕去村子里的公寓建筑工地附近，又或是在公寓的花坛边跌倒了。
1: 我洗个澡后就会马上出发回家，最晚在九点前会到家。
0: 海静挂了电话，我起身坐在床上，把电话立在床头柜上，然后把床头墙边遥控器置物架上的室内灯遥控器抽了出来。当我按下电源键，头上的 LED 灯便立刻照射出白光来。这时我的耳朵里冒出母亲的悲鸣声。尤金。在我回过头环视房间的瞬间，突然觉得喘不过气，一大口口水直往支气管里落下去。 因此而呛到了嗓子，忍不住便咳了起来。我捶打胸口，眼泪慢慢流出，人也扑倒在床上。当我还是游泳选手时，有次在获得1500公尺金牌之后，某位日刊报纸的记者曾问我，
1: 你的强项是什么？
0: 我按照母亲的指示做出谦逊的回答，告诉他是相对安稳的呼吸。至于也被问到相同问题的教练，则是用更谦逊的态度回应记者，
1: 他是我教过的所有学生之中拥有最非凡胆识的一位。
0: 然而能够彻底封锁这非凡胆识的，也就只有把我当成屁股坐垫镇压的这两个女人。呼吸纠结错乱这种事，只要喉咙里没有鱼雷爆发，是不会发生的。可母亲和姨母合力向我的喉咙发射鱼雷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在我回头看着房间时发生了。房内银色大理石地板上血迹斑斑，血脚印交错各处。我往血脚印的方向望去，发现脚印始于房门前，一路横越房间里，最后停在床脚边。血脚印的主人若非往后退，那么脚印发生开始之前就是在房门外头。除了地板，床上也尽是斑驳的血迹，不管是床单、棉被还是枕头，只要是我身体碰到的地方，全都是鲜红一片。我顿了一会儿，才意识到往自己的身体看下去，只见身上穿的黑色毛衣、运动裤，然后一路到脚上的袜子，到处都粘有猪血般的厚厚的血块。原来唤醒我的血腥味道并不是发作信号，而是真正的鲜血腥味。我感到惊慌与混乱，那血脚印的主人是我吗？究竟房门外边发生了什么事？我又为何浑身是血呢？昨晚我发作了吗？莫非昨晚我发作太过激烈，我咬到舌头而流血了，而且还流得满身是血？如果是这样，那么这里不应该说是我的房间，应该称之为地狱。而且与其说是如此，倒不如说是这整件事情的起因是某个人看我不顺眼，往我身上泼了一大桶猪血，这样还比较像样点。要不然说是在我发作途中于无防备的状态被人砍了好几刀也好，虽然对我来说那个不顺眼的人，我的样子一点也不像身上有哪里受到伤害而感到不适。在房门外发生某件事时，母亲她人究竟在哪里呢？我认为她碰见我的几率并不大，不应该说是几乎不会碰见我。母亲这个人是个规律主义者，除了用餐、排泄、运动以外，大部分的事情都有遵守的规律在，所有的事情都得按照规律来进行，就算是睡眠习惯也属于他大部分按照规律行事的范围里头。除非是特殊情况，否则只要在晚上9点一到，他定会服用完姨母开给他的安眠药，然后爬上床睡觉。而我得在那之前返回家里。对母亲来说，违反着规律的特殊情况就只有我在晚上9点过后才回到家中这件事。

0: 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歌是 Kim Kyung Hoon 带来的《세상이그대를속일지라도》，这外边听的时候，真的觉得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一下子觉得这空调可以关掉。
1: 王老师的这个阅读啊，他就是让我回想起很多我在那个别的地方看到过的那些电影的情节，或者是有声小说的这种恐怖的这种情节，就真的是完全。

0: 手都在颤抖的那
1: 种感觉，血液是喷溅的，
2: 然后喷溅式，
1: 然后再加上那个背景那个配音，然后瞬间有一种在看恐怖电影的感觉。
2: 是是是。
1: 哎，王浪老师在读的时候觉得恐怖吗？
2: 其实我也是感觉到挺恐怖的，虽然好像是已经心里自己好像已经猜测到了一个凶手，但是还是觉得有些恐怖。这个恐怖好像来源于什么呢？就是我在读的时候感觉到这人挺正常的呀。
1: 哦，对，
2: 对啊，你看他的这种感受都是很真实的，而且这个事件，就这个小说，听说他是本来是以真实事件为基础来写的。
1: 嗯，他知道去想要控制自己的这个疾病，甚至他也想要摆脱对药物的这种依赖啊什么的。
2: 没错，而且你不觉得他挺可怜的？就是他，就是为了不要让自己，就是说在发作的时候呼吸，就是说是呼吸不过来被憋死，然后他还选择了一个侧身。所以这个怎么讲啊？就是说有这种癫痫病的人，他的这种痛苦其实真的是我们一般人其实是感受不到的。
1: 特别打动我的一个细节是，就他在外面疯的时候，就看到有人过来，他说可不能让他看到我这个样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觉得他其实他就是一个就是身体出了一些问题自己也很痛苦的正常人。
2: 对对对，就是给人感觉就是他的这所有的感受都是正常的，我们并没有在里面感受到变态，我要杀人啦或者怎么，我们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他就是一个孩子，
1: 就是一个痛苦的正常人。
0: 可怕之处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天生的这个精神变态的这么一个人，应该。
2: 哦，
0: 这个小说对他的定义应该是这样的。
2: 朴老师有自己的解读，
1: 理解不一样。来听，请您来谈一谈。
0: 我觉得这个小说的这个作家他想表达的就是主人公是一个天生的精神变态者。至少他的精神变态这个层次是很高的。所以他小说题目叫《物种起源》，也就是说一种新类型的，不是现在出现的新类型，就是在人类当中啊，有这种精神变态级别非常高的这种人，那他会有一种我们理解不了的那种残忍的那种行为方式，会直接去杀掉别人，而没有那种同情感。
1: 嗯，那如果要是按照这个走向的话，就是朴老师，您是觉得我们的主人公他是很难摆脱杀人嫌疑的？因为这本小说的剧透我没找到，哎，读者还是很有道德的。
0: 嗯，
1: 然后所以在您看来他是有很大嫌疑的。
0: 对，他的嫌疑性是非常非常大的，有可能其实就是他做的。小说的主人公他有一个特点，他不能全身心的去游泳之后啊，他其实去学了法律，他考了司法考试。
1: 哦，
0: 他其实有这么一个东西在里面。那他在法律方面是法律方面是有一定的知识的，那他肯定也是会运用这个手段去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感触比较深的，他会读他母亲的日记，去不断的去还原之前这些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母亲写日记其实有些事情也是他不知道的嘛，从那个里面可以
1: 就是不同的角度嘛。
0: 嗯，
1: 那我怎么觉得另外一个海禁嫌疑挺大的？哎，这是不是就是看悬疑小说的特点？
2: 没错，
1: 就看谁都像嫌疑人。
2: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的读都有不同的这种感受啊。我感觉我是跟朴老师的感受不太一样的。我是觉得物种的起源，当然就是说他讲的是一种新的物种啊。就我也感觉到他讲的这个，就是说作者他是有所指的，这个物种可能是指一种就是说恶的一种进化。但是我感觉到他不是那种就是说反社会反人类反社会性的那种人格。因为那种人格的话在其实是在犯罪者当中他是占有的比例比较小的，但是这种人是无法治愈的。所以也有很多犯罪就是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专家就是讲这种人其实是没有办法，不能让他们活在这个世上的。
1: 看同样一本书，现在在我们现场就已经出现了不同的解读。您会怎么解读这本书呢？哎，当然在节目结束之后也欢迎您在读完了之后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可以给我们留言。非常感谢两位嘉宾，那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1: 送上这首好妹妹乐队带来的《你飞到城市另一边》。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7: 首尔我来了。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哎呀，盼星星盼月亮，可算让我把这个夏天给盼来了。是的，可不是吗？温暖的天气终于也向我们招手了。嗯，虽然我不想扫兴，可是我看了一下这个最近的天气预报，哎呀，感觉天气都不太妙啊。我发现了，每次我觉得哇，终于可以穿上短裤短袖的时候，天气总会变得很差。
1: 是啊，最近几天的降雨概率都非常大，那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也可以随手带上一把雨伞，披上外套，千万不要让感冒钻了空子。
0: 是的，那简单向大家介绍完了最近的天气情况，接下来就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云散步的地点啦。士兵，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方是哪里呢？
1: 今天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点就是东庙的跳蚤市场。哇哦，
0: 看来喜欢中古物件和古着的听众朋友们一定不能错过这期节目。
1: 没错，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跟大家分享了。那在正式带大家云散步之前，先来介绍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和方式，还有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吧。好的，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收听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
0: FM101.3、TBS EFM官网，还有YouTube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 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 YouTube搜索TBS EFM 或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1: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李茂贞的 Coming of Age Story。

0: 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点是位于东庙的东庙跳蚤市场。与往期节目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各式各样的咖啡店，也没有精致的文创店，而是完全另一种风格。
0: 是的，乘坐地铁一号线，在东庙前站下车，从三号出口出来呢，再步行150米左右，我们就到达了东庙跳蚤市场。哎，我记得第一次去东庙的时候，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感觉像是误入了别人的旧人生的感觉。
1: 嗯，没错，我也有同感，感觉这个地方呢和那种精致完全不搭边儿，甚至可以说是有一些凌乱的。就是走着走着就能看到地上摆着一些旧拖鞋呀、旧收音机啊，还有老帽子、磁带啊，还有一些古早的 CCD，
0: 对，还有一些你永远猜不到年代的西装，看款式呢，就是很早以前流行的。

0: 是，所以说这一期节目喜欢淘古着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去了东庙的跳蚤市场，我们走一走，看一看，淘一淘，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1: 没错，而且我认为东庙是一个非常需要耐心去逛的地方。
0: 是的，因为你需要仔细的在成堆的衣服饰品里面找到你真正喜欢的。或者说呢，就是那种哎，我对得上眼缘的那一件。就是我上次就是认真挑了很久很久。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也是让我以很划算的价格买到了一件非常新的这个牛仔夹克。
1: 而且我觉得在东庙逛街和在商场买衣服的感觉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商场里可能是那种衣服被搭配好了，然后我们去选择买或者不买。但是东庙的话，可能更是你需要去多自己发现。
0: 对，而且在东庙的话，有的时候你喜欢上了一件东西，可能倒也不是因为它有多贵，而是因为它有一种怎么说呢，像是时间感。就是我总会忍不住去想，哎呀，这件衣服以前到底是谁穿过的呢？
1: 是这样。不过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呢，也记得一定要擦亮眼睛。
0: 没错，大家要仔细的辨别一下真假，不要上当受骗。尤其呢是一些品牌的古着，价格的差异可能会比较大，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理性的购买。
1: 不过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东庙不仅仅有很多中古的衣服，这里还是可以淘到很多 CCD 的地方。
0: 不瞒您说，我当时去买那件牛仔夹克衫的那天，其实我原本呢就是想去买一个 CCD 的。但是我去的那天，哎呀，天气就不太好嘛，就是上午刚下过雨。所以呢很多卖 CCD 的老板都没有出摊。
1: 是的，东庙的路边的摊位的话一般是周末更多。然后大概在中午的时候陆续出摊，在晚饭前会慢慢收摊。整个东庙市场的营业时间大概是从上午10点钟到晚上7点。而且天气不好的话，出摊的人可能会减少。
0: 哎，看来去这里也是需要碰碰运气的。
1: 是啊，所以想去逛的朋友们也建议提前看一下天气预报，根据当天的天气再决定去或者不去。
0: 是的，东庙呢不仅仅有刚刚说到的，哎呀，各种古着的店铺啊，还有可以买到 CCD 的摊位啊，而且呢还有卖中古眼镜的店铺，还有那种复古的饰品店铺等等等等，而且这些都需要大家慢慢的去探索。
1: 是的，而且我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特别喜欢来东庙。哎，毕竟这个时尚是一个轮回嘛，
0: 是，
1: 所以现在之前的那些流行呢又都慢慢的转回来了。
0: 对，现在很多流行的穿搭呀，其实仔细一看，哎，都有一种爷爷的衣柜的感觉。就是像那种宽肩的西装，还有那种旧的皮衣啊，或者是一些复古的运动外套。在以前可能就会被嫌弃的那一类。
1: 是是是。
0: 对，但现在反而呢是变成了一种潮流。
1: 对，确实会发现像最近的话一些休闲的西装还有一些皮衣都又陆续回到了我们的市场当中。
0: 是的，
1: 所以东庙这个地方确实很神奇，一边是韩国的爷爷奶奶们在摆摊聊天，那一边呢又是拿着胶片机认真淘古着的年轻人们。
0: 这样子描述起来就会有一种像是不同年代突然出现在同一个空间里的感觉。
1: 没错，在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小 tips， 因为在东庙市场里有一部分摊主是爷爷奶奶们嘛，所以呢也特别建议大家，如果有购物的打算的话，建议购物的时候呢身上带一些现金会比较方便。
0: 没错，那既然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地点是可以购买一些中古物品的地方，那也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一直舍不得丢掉的东西呢？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有没有一件一直舍不得丢掉的旧东西？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聊一聊。
1: 是的，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先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继续读大家的留言。那我们一起来听道英的《萤火虫》。

0: 从首尔出发，
1: 聊生活，
0: 聊文化，
1: 也聊我们自己。
0: 这里是
2: 首尔我来了，
1: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12:20，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3: 我们已经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有没有一件一直舍不得丢掉的旧东西呢？
1: 让我们来看一看听众朋友们都怎么说吧。手机尾号6437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一直没有扔的是高中时候穿的一件校服外套，虽然现在完全不穿了，但是偶尔翻出来的时候呢，还是会想起晚自习、食堂，还有当时喜欢的人。
3: 确实，我觉得不管是把什么东西丢掉的话，像校服外套这样的东西我还是会选择保留的。因为我觉得校服外套它不仅只是代表了啊，我是在哪一个学校长大的，它可能更代表了我的一段青春的经历。
1: 没错，而且像我其实家里还留着当时写的那种同学录，虽然说我没有翻开过它，但是我还是把它保存好了放在那里。
3: 我都没有写过同学录。手机尾号9153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有一件我爸爸年轻时候穿的牛仔外套，小时候觉得特别土，现在居然越看越好看。前段时间我把它翻出来穿，结果朋友还问我，哎，是在哪里买的古着呀？
1: 果然时尚就是一个圈，又流行回来。
3: 时尚是一个轮回。
1: 是的，
3: 对，而且这两天确实，我刚刚说了那个皮衣嘛，还有像牛仔外套、牛仔服一套的，我发现也是慢慢又转回来了这个轮回。
1: 没错，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吧。尾号7712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一直留着高中时候的一台 MP3， 现在早就开不了机了，耳机线也发黄了，但是里面存着我以前最喜欢的歌，每次看到它呢，就会想起晚自习结束后一个人坐公交回家的时候。
3: 你小时候用过 MP3 吗？
1: 我没有用过，

0: 虽然没有用过 MP3，但
1: 对，
0: 是咱们也经历了那个没有
1: 有
0: 那
1: 线
0: 种
1: 耳
0: 智
1: 机
0: 能
1: 的，
0: 手
1: 哦，
0: 机
1: 手
0: 的那
1: 机的
0: 种
1: 时
0: 时
1: 代，是
0: 代。
1: 的，是的。
0: 对，然后我其实本人特别喜欢这种有线耳机，因为感觉戴上的时候，它不只是听歌那么简单，它更
1: 是
0: 是一种
1: 的，
0: 仪式感。
1: 是的，
0: 就
1: 是的。
0: 从你把它插进手机，然后再听，而且我真的觉得有线的耳机会比无线耳机的音质好很多。
1: 哦，还有这种差别，我还没有注意到。
0: 是的。
1: 嗯，我觉得如果说就是真的能打开这个 MP3 的话，再次坐到公交车上听当时的歌，哎呀，
0: 都
1: 那种
0: 回
1: 回
0: 到
1: 忆
0: 之
1: 感。
0: 前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手机尾号8641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留到现在的是一台 CCD 相机，哎，虽然拍出来没有手机那么清楚，但那种模模糊糊的颗粒感会让我想起来很多年前和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日子，感觉照片里连时间都变得慢了。
1: 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那种最近就是小红书我总能发到的一些刷到一些帖子，就是说他就是淘了一个 CCD，然后呢里面是一些曾经他的主人留下来的一些回忆的照片。
0: 怎么还有继承这种
1: 嗯，
0: 感
1: 是
0: 觉？
1: 的。
0: 突然就是淘到的一台 CCD，然后一打开发现有个彩蛋是
1: 对，
0: 上一任的
1: 留
0: 这
1: 下
0: 个
1: 来
0: 留
1: 的
0: 下
1: 回
0: 来的
1: 忆，
0: 回忆。
1: 嗯，是的，我发现其实大家舍不得丢掉的东西，好像都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的贵重，
0: 对，其实真正让人放不下的是那一些东西里装着的回忆。
1: 就比如像一件校服外套啊，一台 MP3，一部 CCD，甚至是一件旧牛仔夹克，留下来的好像都不只是这种东西本身，更
0: 是
1: 像是
0: 啊。
1: 某一段已经过去啊，但是又舍不得彻底告别的时间。
0: 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那也希望今天听节目的大家还能够留住一件属于自己的旧东西。
1: 是的，因为有一些回忆真的会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珍贵。
0: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那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 QWER 的《光明冲动》。

0: 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1: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0: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0: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1: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0: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1: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餐桌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天天来到节目里，跟我们一起聊聊那些不太一样的吃法。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可以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欢迎欢迎
1: 欢迎。
0: 每次和天天一起做节目的时间就刚好是最容易饿的时候，所以我今天也非常的期待天天又会带来什么跟韩国美食有关的有趣文化观察呢。
1: 嗯，没错，说到美食，哎，我下个月有个哥们儿要来首尔旅游，那最近一直缠着我推荐美食，我想了半天，哎，苦命了很久，那干脆把这个世纪难题直接丢给天天。那如果只能选择一样无可替代的韩国国民美食，那种不吃等于没来过韩国的话，你会选啥？
0: 哇，你刚才这个无可替代这个帽子扣的可太大了。哎，就压力给到了咱们首尔美食活地图，天天请接招。
2: 哎呀，其实这题完全不用犹豫，那必须是炸鸡啊。嗯，我想来首尔不吃炸鸡就像我们去北京略过烤鸭，去广州不喝早茶一样。嗯，你去这一趟旅行就如果不吃这个炸鸡，就感觉灵魂起码丢了一半。
1: 真的，我以前一直觉得灵魂这种词太抽象了，但直到我真正见识到炸鸡在首尔有多么无孔不入的时候，我就理解了。
2: 啊，是的，说真的，我不管每次几点回到宿舍，然后一推开楼下那个一楼那个大门，然后外面桌上就总能看到那种炸鸡盒。嗯，哪怕我前一秒发着说我要减肥了，只要那股甜辣酱和油脂焦香的味道，然后往鼻子里一钻，感觉本来已经罢工的胃就像按了什么强行的重启键一样，就当场就想，哦，我要下单买炸鸡。
0: 这种香气重启胃口的体验真的太真实。真实了，就是天天，你还记得我们上周去看棒球的时候吗？就是全场最壮观的不是场上的那种本垒打那个比赛，而是场外卖炸鸡的队伍。哎呀，好家伙，那个队伍排的里三层外三层的，大家几乎都是人手抱一个大纸盒进场。
2: 是的，就真的随

0: 手一撇就能发现，点炸鸡已经成为每一个人的这种选择。
1: 是的，
0: 而且各个年龄段都有。我就发现，哦，有我们大学生，然后也有上班族，一些奶奶。爷爷奶奶也在吃，
2: 是奶奶，没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过，只要在走在首尔的街头呢，无论是哪个十字路口哪个巷子，几乎总能看到炸鸡店的招牌。
1: 嗯，
0: 是的，而且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最新的数据，那根据韩国国家统计相关部门发布的2024年加盟店的统计结果，截至2024年呢，韩国全国的炸鸡专门店已经超过了31000家。
1: 哇塞，31000家，我对这个数字已经失去概念了。
0: 那我就给你换个更直观的对比，就是全球那家 M 字开头的连锁汉堡店的门店数量其实加起来大概也就41000多家。
1: 哇，
2: 全国的吗？
0: 哦，
2: 所以说
0: 全球的一个这个门店数量才41000。
2: 所以说韩国一个国家的炸鸡店数量就已经快追上人家全球规模了。
0: 是的，
2: 听得我都有点宕机了。
1: 震惊，
0: 这炸鸡店在首尔密度基本上就是仅次于我们便利店或者咖啡馆，就我们前几期说的，
1: 对，
0: 我们在路上经常能看到一个又一个咖啡店。
1: 是，
0: 其实炸鸡度的这个密度有
1: 也非常的大。是的。
2: 你很激动啊。
1: 而且我感觉这种密度好像不仅仅就是存在于这个街头巷尾，它甚至会出现在这种正式的聚餐场景里。
0: 是的，你还记不记得就我们之前教授请我们全班同学吃饭那次，当时就去之前还想说教授亲自请客肯定是那种很传统的含定时，然后摆满一桌子那种小碟子，或者很正式的那种烤肉店嘛，毕竟这么多人。
1: 是，
0: 那结果教授就很自然的把我们就全班带进了一个巨大的炸鸡店。
1: 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其实因为咱们中国的大众印象里面，炸鸡大多时候是属于那种偶尔解馋的，或者说是那种高热量的快餐零食。
0: 是的，
1: 如果大家说哎，今晚我们去吃顿好的，哎，或者说哎，我们吃一顿正儿八经的聚个餐，大家脑海里面的默认选项可能都是像火锅呀，或者是椰子鸡啊之类的。对，基本就是很难会有人第一反应说哦，我们去买一袋炸鸡吧。
0: 是的，在中国咱们就买炸鸡通常就是在路口那种档口，
1: 对，
0: 速战速决，或者点个外卖，然后用小塑料袋拎走这样子。
1: 是的，
0: 一边走然后一边用竹签扎着吃。
2: 我也是这样，在来韩国之前，如果有人跟我说朋友聚会啊，看球赛，甚至家里面人一起吃饭的时候都会点炸鸡的话，我可能会觉得炸鸡不就是一个零食或者是夜宵吗？
0: 就这种光做就是感觉来了首尔生活久了之后，又发现韩国人对炸鸡的定位真的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1: 是，
0: 虽然说它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正餐，就是我们今天吃这一顿吃炸鸡，晚餐就吃炸鸡了，但它在韩国就其实已经慢慢进化成一种很有仪式感的一个聚餐食物了。
2: 没错，这就得说到我发现的另一个最好玩的细节，就是这里的炸鸡店堂食文化。哎，在中国我们很少会专门去一家炸鸡店坐着就是聊几个小时的天儿，但是在首尔你会发现炸鸡店基本上都有一个比较非常宽敞甚至带着露台的独立店面。
0: 是的，而且还经常会有电视，然后晚上放一些球赛什么的。
2: 是，
0: 那光坐在店里吃其实还不算什么，韩国的外卖真的是才是把这个炸鸡送到了极致。点炸鸡不需要明确这个门牌，然后外卖员就可以送到你所在任何位置，随时随地开吃。
1: 是的，是的，这一点我真的非常的同意。就是坐在汉江边的草地上，哪怕没有具体的地址，只要你招招手啊，或者跟外卖员对一个标志物，就是说你现在在哪一棵树旁边，然后呢就会有一盒刚出锅的还烫手的炸鸡就准时空降到你手上了。
0: 哎，说到这点你就会发现感觉大家吃炸鸡的时候几乎形成一套默认的规则。只要你打开这个炸鸡盒子里面必定有一个两个雷打不动的一个标准搭配，就是一个是冰镇的酸甜方块酸萝卜，就是那个白色盒子那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听的冰可乐或者是啤酒。如果你吃炸鸡不按照这个搭配，就跟吃饺子不蘸醋一样，总感觉就少了点什么。
1: 是的，没错，就是甚至这一套的这个组合在日常里面连名字都是连在一起的。大家都听说过这个七美吧，就是对Chicken 加 Mekju， 也就是炸鸡加啤酒的缩写。这个词最早开始流行呢，其实是因为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这个全韩国人

0: 在街头一边看球一边喝啤酒吃炸鸡，然后从那以后七妹就慢慢的变成了韩国人的日常用语了。
1: 嗯，是的，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学校里边也经常能听到韩国人说哎오늘저녁에치맥어때이렇게今天晚上干一顿炸鸡啤酒怎么样，
2: 就干一顿，
0: 很自然的就说了这一句话。是这样的，大家一说这个치맥就全部都能明白指的是炸鸡配上啤酒。
2: 是的，
0: 而且这种说法不仅生活中用的很普遍，它的影响力甚至还登上了国际的舞台。2021年的时候，치맥也就是这个韩语치맥的英文缩写被收录进了牛津英语词典。
2: 哇，那真的这个影响力已经都登上国际舞台了。
0: 是的，
2: 不过说起来我感觉韩国炸鸡最让人顶不住的还是那些五花八门的口味。
0: 没错，
2: 什么原味脆皮、辣酱、蒜香、酱油、蜂蜜、黄油、芝士粉这些等等。
0: 我已经流口水了，
2: 品类多的就让人直接选择困难症了。而且每个店它都有自己绝对无法被代替的一个专属招牌。
1: 是的，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青阳辣椒的无骨炸鸡，必须是无骨的，而且是它是那种偏甜辣口味的。最开始我还是因为 Seventeen 的团综被种草的，当时看他们被辣的狂冒汗，但是还停不下来夸特别好吃的时候，我就想着说这也看起来太好吃了吧，我一定要尝试一下。后来买购入了以后，这个对吃第一块的时候觉得稍微有点辣，但还可以接受。但吃到第二块的时候，那个厚劲儿和辣劲儿蹭一下的就上来了，
0: 我的天，
1: 就感觉
2: 辣
1: 的直哈气，对，手也根本停不下来。
0: 妈呀，天，士兵，你这个光是听了就觉得好辣呀，就是。但是我的口味跟你正好相反
1: 哦，
0: 我是一个爱吃那种甜甜的干酪那种粉的炸鸡的那种
1: 小孩口味，
2: 小孩口味，
0: 就是哎呀，但是你们不懂。这个时候就一定要配上那个专用的酸奶蘸酱，然后再加两个糯叽叽的芝士球，啊，简直绝了！咬一口就那种咔滋咔滋冒油的那种感觉，就是完全 sexy food。哇，每次吃的时候我都要感叹一句 ：Who made this？
1: 哦 ，Who
2: made
1: this？
0: 是的，
2: 大家如果在减肥期的时候，然后如果觉得炸鸡心里有负担的话，那其实还可以点那种 volcano 烤鸡。那虽然大家都把它归在炸鸡店里，但它其实严格来说是用火烤出来了，就在这种满大街高热量里，绝对算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吃鸡选择了。
1: 真的吗？
2: 憋不下去了。其实我每次下定决心点这个烤鸡啊，手都是会不听使唤的滑到隔壁，最后还是向半半低头，一半是原味，然后一半是调味的这种。这才是炸鸡的灵魂呢，
0: 完全一秒破功了。不过盘拌确实是拯救了无数选择困难症，我觉得这简直是韩国炸鸡界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2: 是的，
1: 是的，每次我都在心里自我催眠，虽然我吃了一半高热量的调味酱，但我这不还是搭配了一半原味吗？那荤素搭配吗？有张有弛的，那四舍五入今晚也算是吃得很健康啊。
0: 你就管这样子叫荤素搭配吗？不过说真的，不管是一开始坚持点烤鸡，还是最后妥协点盘拌，只要那个外卖盒子一打开，那个鸡的香气扑过来的时候，哎，管什么卡路里，什么罪恶感，直接瞬间都被我抛到脑后了，
2: 燃烧我的卡路里。
0: 是的，
2: 哎呀，吃炸鸡图的就是那个当下那种快乐和爽感嘛，尤其在首尔深夜里和朋友一起一边聊天一边啃炸鸡，那种幸福感真的是什么都代替不了的。
0: 是的，
2: 管他什么罪恶感，快乐才是第一位。
1: 真的，
0: 那我们上半场聊了这么多，相信大家的肚子也差不多开始叫了吧。
2: 真的，
0: 那接下来赶紧来听一首好听的歌，用超级轻快的节奏来给我们的多巴胺再加把火，来自 Lights 的 Boom Boom Bass。
1: 是的，咱们先在 Lights 这种能量满格的律动里稍作休息，那下半场我们继续聊一聊这一张高热量的放纵入场券能让韩国人雷打不动的爱了这么多年是为什么呢？那我们先一起来听 Lights 的 Boom Boom Bass。

0: 哇，欢迎回来！Boom Bass 这个鼓点真太解压
1: 是
0: 了。
1: 的。
0: 所以说，我们话说回来哈，那这一盒炸鸡到底是怎么跟首尔人的生活节奏达成完美的适配的呢？那为什么偏偏是炸鸡，而不是别的随便点点吃的什么的，非要打开这盒炸鸡呢？
1: 其实炸鸡啊，之所以让人上头，首先最绝的就肯定是它在感官上那种快、准、狠的刺激，咬下去那种咔嚓声，在韩国而且专门有个词叫啪嚓啪嚓啪嚓
0: 巴萨
1: 啪
0: 巴
1: 嚓，
0: 萨 K，
1: 就是那种形容脆到极致的声音。经常看韩国吃播的子怡肯定知道，
0: 没
1: 那
0: 错
1: 拍
0: 没
1: 炸
0: 错，
1: 鸡必放这种 ASMR 呀，ASMR 呀，就是这种咔嚓声，先从听觉上就给人一种爽感。
2: 是的，是的，他们会经常在那种视频开头放这种咔嚓声，然后每次吃炸鸡就是盼着那一口脆啊，
0: 确
2: 咬下去
0: 实。
2: 的瞬间，这个油脂和肉汁一起涌出来，再裹上甜辣或者是酱油酱汁，哇，每一口都是味道饱和攻击，
1: 哇，
0: 那如果不
1: 绝
0: 减肥
1: 了！
0: 的呢？不减肥的话，油炸真的是快乐放大器。
2: 是
1: 是
2: 的。
0: 碳水加脂肪的组合本身就会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再加上脆感、咸甜口和强刺激，一口下去生理上的快乐直接拉满，不用等，不用品，及时满足。这也刚好契合了韩国人追求的快速反馈的饮食逻辑。
1: 是的，而且我感觉其实这种感官刺激是表面的，然后更深层的是被在于炸鸡刚好承载了韩国人的这种心理节奏。咱们前几期总是聊嘛，首尔节奏太快了，
2: 是
1: 在这种
2: 的，
1: 班里班里的文化，让大家从早到晚都像拉满的弓一样，一
0: 是
1: 整
0: 啊，
1: 天都处于高强度、高紧绷的状态。那不管是学生面对升学的内卷，还是说职场人面对加班的压力，人人都是连轴转，所以到晚上大家就特别需要一个能够让人瞬间放松下来的一个发泄口。
0: 确实，我发现身边的韩国朋友在考试周的时候，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今天太辛苦了，得吃点好
1: 吃点
0: 的。
1: 好
0: ”
2: 奖励
0: 对，
2: 自己。
0: 而且他们最首选的话，一般都会选炸鸡。那这种高压环境下，炸鸡更像是送给他们最低成本的一种奖励符号。
2: 所以在这里，炸鸡的高热量恰恰不是它的缺点，反而是它最大的卖点。在一个要求人人高自律的这种社会里，大家嘴上都说的"哎呀，今天吃完这顿再减肥吧"，其实就是给辛劳一天的自己一个最心安理得的理由。反正今天都这么辛苦了，这点热量算什么呢？
1: 对
0: 是。
1: 啊，热量算什么呢？而且这种心安理得的快乐，人越多越翻倍。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啊，其实不是为了吃炸鸡，而是那种一起用把吃炸鸡作为一个借口，把大家聚在一起。这点我感觉，其实只要在韩国生活的人，感觉感触都应该挺深吧。
0: 人越多越心安嘛，这是。

0: 学，
1: 对，
0: 那就像这几周学校的校庆嘛，那大家也都是在草坪上围坐在一起，一边看台上的演出，一边大口大口的吃着炸鸡。其实就像这种聚在一起的氛围感，是最能让人家让人记住的一种特别单纯、特别幸福的一段记忆。
1: 是的。
0: 嗯。
1: 就如果说以后毕业的话，我们再次因为这个炸鸡聚在一起，哇，感觉也会是非常幸福
2: 想
1: 的一件
2: 起
1: 事
2: 当时一
1: 情。
2: 起在校庆的
0: 忆
2: 时
0: 当年，
2: 候，哦，
1: 感觉都会是美好的一段回忆呢。
0: 嗯，
1: 就像是从深夜里治愈一个人的香气和热量，然后再搬到这个校庆草坪上，连接一群人的快乐的这种 teamwork 氛围。
0: 嗯。
1: 炸鸡呢，就用它最高效，然后也最接地气的一种方式，稳稳地接住了每一个疲惫或者是渴望放松
0: 是
1: 的人。
0: 的，而且，我观察到吃炸鸡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就是炸鸡会分好几块嘛，所以就是，哎，这两块鸡翅是谁吃啊？这两块
1: 鸡
0: 那个
1: 腿又给
0: 腿是谁
1: 谁？
0: 吃？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2: 对，
1: 是
2: 我们就
1: 的。
2: 是一个炸鸡，然后我们就分着，然
0: 嗯。
2: 后呢一起吃，然后那种分着吃，然后这个炸鸡给谁，这个炸鸡给
1: 对。
2: 谁的时候，这种讨论的这种氛围其
1: 对，
2: 实
1: 不
2: 也，
1: 知不觉就聊起来了，
2: 对，
1: 然后就越聊越深，越聊越深，越吃越多，
2: 然
1: 越
2: 后
1: 来越
2: 越吃
1: 胖。
2: 越多，
0: 是
2: 越来越
0: 的。
2: 胖。是的，所以在这种快节奏的城市里，就我们总需要这种咔嚓声来给自己一键充能。不如就今天啊，大家回去就点上一份炸鸡 吧，
1: 可以可以。
2: 然后或者和朋友聚一下，去制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快乐的回忆。
0: 好的。
1: 感谢天天的分享，那这一期同桌有别，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0: 嗯。
2: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下周二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
2: 拜
1: 拜。
0: 拜拜。
1: 送走嘉宾之后，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Soda 的《塞尔贝吉马尤》。

0: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差不多到尾声了。
1: 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云散步的地点是东庙，不知道大家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有没有冲动想这周末也去逛一逛呢？
0: 也要去淘一淘 CCD。那包括今天天天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我们的
1: 炸鸡文化，是的，
0: 是的，就通过吃炸鸡的这种行为呢，也能看出来，哎，在首尔这种巴里巴里姆纳之下呢，我们可以通过像吃美食这样的形式去释放一下我们的压力。
1: 是的，
0: 那包括我们在一起吃炸鸡的这种聚在一起的时间啊，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可以，
1: 没错，可以交流。
0: 操纵他的这种时光。
1: 而且刚才听了天天的介绍之后，哎呀，我也想去吃一下，尤其是你刚才给我们推荐你最爱的那个口味，虽然我不能吃
0: 青阳辣椒的口味，
1: 但是我就想知道到底是多好吃，能让你停不下来啊。
0: 非常推荐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嗯，
0: 那今天下播以后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1: 没错。
0: 那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5050 的 Pocky， 那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天见。

0: 冷冷双鱼座又到了我们的韩国语时间了哈，非常期待看到我们的黎春阳老师吧。黎老师你好。木姐你好。啊，最近觉得动力十足啊，学习越学越简单了是不是？我这么说会不会挨骂？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知识点是什么吧。好的，
1: 요즘 너무 피곤해 보여요. 最近
0: 怎么看起来那么累呀？너무피곤해서집에가자마자잤어요因为很累所以一回家就睡觉了。불이
1: 나는데 손실은 크지 않았어요. 好像着火了没有太大损失吧。불이
0: 나자마자 소방차가 왔어요. 그리고 화재보험도 가입했어요. 그래서 손실은 별로 없었어요. 这火刚起来消防车就来了，而且还买了火灾保险，所以没有太大的损失。嗯，那这种就是太厉害呀，太大气家。对，
1: 找到我们今天的学习点了吗？
0: 加吗加，加吗加，加吗加，这周呢我们同样要学习就是跟动作顺序有关的惯用句型。今天的这个查马加相当于我们汉语的刚什么就什么，一什么就什么这么一个惯用的句型。而且其实这个句型好像真的很简单的感觉。
1: 对，这个呢跟我们上一期学的这个是有相似的，它是这个子音开头，所以呢子音开头的话怎么样，没有不规则变化。
0: 就直接加，
1: 就可以了。然后呢，比如说卡다去，卡자마자，一去就什么，刚去就什么，然后먹다吃，먹자마자，刚吃完就怎么样？不分有没有收音，那同样的没有不规则变化的这个만들다做，만들다，만들자마자，만들자마자没有变化，很简单。刚做，刚做就怎么样？一做就怎么样？那其他的，来具体的来练习一下。 보다看，보자마자，刚看就什么，켜다开，켜자마자，刚开，刚打开就怎么样，然后끝났다，结束，结束，끝나자마자，끝나자마자，一结束就怎么样，然后呢，시작하다开始，시작하자마자，一开始就怎么样，然后시다洗，시작하자마자，시작하자마자，刚洗就怎么样，안다做，앉자마자，刚坐下来就怎么，듣다听，듣자마자，자마자，刚听。
0: 还有这个묻다问，묻자마자，刚问一问，눕다躺，눕자마자，눕자마자，对，这个语法真的是太简单了。那我们说了没有不规则变化的话呢，就是一些单词，刚才我们提到这个듣다，还有这个눕다，눕자마자，这个有，然后还有这个

0: 아,出故障了。对。啊，밖에
1: 비가 왔어요. 现在 외면 정제 下雨呢?
0: 아, 들어오자마자 비가 내리기 시작했어요. 이제라就开始下了.
1: 好幸运呢. 사무실에 가면 먼저 뭐 해요? 你到办公室的话，一般情况下都先做什么呀？
0: 사무실에 가자마자 컴퓨터를 먼저 켜요.
1: 네. 나, 这个, 자마자나, 也有一些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比如说呢, 首先第一个, 它的前后文的主语也是要一致的, 然后呢, 也有可能是不一致的, 它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比如说, 집에 오자마자, 잤어요. 그러면 내가 집에 오자마자 내가 잤어요.
0: 都是我。对，都是我，主语都是我。
1: 엄마가 나가자마자 아기가 울어요. 这种妈妈一出门，小孩就哭，孩子就哭。那前后文的主语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同样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动词呢，一般情况下呢是不体现时态。这个时态呢主要体现在后文里面。比如说 집에 가자마자 잤어요. 那这个时候
0: 是可以的。那如果是过去式，即便卡加马加查斯有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不可以的。就是他这个查马加前面的话就没有过去时态，
1: 没有过去时态，也没有将来时态。即便开过加马加这种也是这种表现，也是没有的。即便卡加马加柴狗也有，柴狗也有。这个时态
0: 都放在
1: 结尾的时候。
0: 对，就像这个时态哈，是在前面体现还是在后面体现，这个一定要注意。有的时候它可以重复的，但有的时候它只能在一个地方。
1: 所以呢，很多时候都是在后面结束的时候体现出这个时态，但是有一部分呢可以用在，有一部分词尾前面它可以用这个过去的时态。这里的话呢是不可以用的，要在结尾的时候使用。那么再来复习一下。
0: 好的。
1: 보다看，
0: 보자마자，
1: 刚看就켰다开。
0: 켜자마자，刚开就끝났다结束，끝나자마자，
1: 刚结束，시작하다开始，시작하자마자，만들다做，만들자마자，刚做一做，시다시，시자마자，刚洗一洗，안다做，안자마자，刚坐下就怎么样，듣다听，듣자마자，一听刚听，묻다问，묻자마자，刚问一问，下一个눕다
0: 躺，눕자마자，还有一个叫什么西欧做收音的单词，同样没有不规则变化，붙다，붙자마자，没有不规则变化，直接加。对，还有包括我们之前说的듣자마자，눕자마자，等等这些不规则在这里都不用，都不用，都是没有的。好的，日常生活英语也来复习一下吧。好的，
1: 우비씨는어디갔어요？유페이去哪儿了？
0: 전화를받자마자뛰어나갔어요。刚接到一个电话就跑出去了。
1: 지금다니는회사어때요？现在上班的这个公司怎么样啊？
0: 5시가되자마자모두를퇴근해요。一到五点大家就都下班了。
1: 오늘왜또지각했어요？今天怎么又迟到了呀？
0: 제가버스를타자마자버스가고장이났어요。我刚坐上那辆巴士啊，它就坏了。
1: 밖에비가왔어요。비가왔네요。外面正在下雨呢。
0: 들어오자마자비가내리기시작했어요。一进来就开始下了。
1: 사무실에가면먼저뭐해요？你去到办公室的话，先做什么事情呀？
0: 사무실에가자마자컴퓨터를먼저켜요。一到办公室啊，就先打开电脑。这是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单词，还有日常生活应用的一些练习哈。
1: 对，
0: 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首 Coldplay 带来的《Limbo》。

0: 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学的知识点是什么呢？
1: 학교에 가는 동안 버스 안에서 음악을 들어요. 我在去学校的时候呢，在公交车上听音乐。
0: 내가 없는 동안 놀지 말고 공부하고 있어라. 我不在的时候不要总是玩，要学习啊。
1: 집에서 쉬는 동안 영화나 볼까 해요. 我在家休息的时候呢，想看看电影。
0: 일자리를 찾는 동안 운전을 좀 배울까 해요. 在找工作期间，想学学车。有没有找到我们的学习点呢？
1: 哎，这个陌生的词就是"동안"。동안，对，"동안"呢，它可以用在名词的后面，然后动词的话呢，因为"동안"它是一个名词嘛，所以呢，动词修饰名词的时候要加上一个"는"就可以了。"는"동안，所以呢，我们要记得什么名词后面直接加上"동안"，还有这个动词的时候"는"동안"就可以了。对，
0: 那它这个有收音没有收音，它这个还有区别吗？
1: 这个呢，基本上是没有的，只有一个就是"리"做收音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了它是"느부스"后面，它后面的词尾是"니은"，比"시"开头的时候会有一些不规则变化。这里的"니은"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리"就当它没有把它给去掉就可以了。
0: 啊，直接去掉。
1: 对，直接去掉。
0: 那我们来看看吧。
1: 练习一下，通过练习。首先，比如说名词的时候，10분，10분
0: 동안，直接加，
1: 名词的后面直接加10분동안，这个10分钟这个期间，这个동안呢是期间的意思，这个过程中这个时间，期间。那还有一周，一周这个时间，这个期间。那一个月，
0: 一个月，한달동안，한달동안这个比较简单了。那还有一些其他，比如说放假期间，방학동안，对，然后呢，휴가。
1: 휴가 동안 휴가 동안 这是 名词 那动词的话呢直接加자다睡
0: 자다 자는 동안
1: 자는 동안 动词后面直接加는 동안 然后呢 읽다 读
0: 읽는 동안
1: 읽는 동안 读的这个期间 듣다 听
0: 듣는 동안
1: 듣는 동안 不规则变化只发生在什么母音开头的这种有收音的字后面呢是母音开头的这种词尾的时候才有这个不规则变化。那 여행하다 旅行
0: 여행하는 동안
1: 여행하는 동안 那刚才我们又提到这个"리"做收音的时候怎么样要把这个"리"给它给去掉，是因为是"니은"开头的词尾，所以呢要把它给去掉，当它没有。比如说 살다
0: 사는 동안
1: 사는 동안 生活的期间，是我们再多练习几个单词吧。好的，보다 看
0: 보는 동안
1: 보는 동안

0: 判的这个期间주다
1: 주는동안
0: 주는동안给的这个时候这段时间之内然后呢만나다见
1: 만나는동안
0: 만나는동안공부하다
1: 공부하는동안
0: 学习期间那再来리을需要注意了啊팔다
1: 파는동안
0: 파는동안리을直接去掉만들다做
1: 만드는동안
0: 制作的这个期间这是去掉的其他的呢都没有什么不规则变化比如说有收音的字찾다找
1: 타는동안
0: 놓다放
1: 놓는동안
0: 放的这个期间적다写
1: 적는동안
0: 写的期间입다穿
1: 입는동안
0: 穿的这个期间这个过程中받다收
1: 받는동안
0: 收的这个期间然后呢씻다洗
1: 씻는동안
0: 씻는동안那之前我们有说这些是没有不规则变化的有收音的字那我们提到有不规则变化的这种呢在这里是没有不规则变化同样的是直接加就可以了듣다听
1: 듣는동안
0: 听的过程中묻다问
1: 묻는동안
0: 那돕다비읍做收音돕다帮
1: 돕는동안
0: 돕는동안帮的这个过程中期间줍다捡
1: 줍는동안
0: 줍는동안아붙다떠
1: 붙는동안
0: 붙는동안긋다滑
1: 긋는동안
0: 怎么样都没有不规则变化对不对
1: 是这个就注意那个리
0: 을结尾的这种单词就可以了
1: 好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来做一下应用练习吧
0: 好的얼마동안한국에있을거예요你打算在韩国待多长时间呢
1: 저는앞으로3년동안한국에있을거예요我未来的3年都会在韩国
0: 방학동안뭐해요放假的时候你打算做什么呀
1: 세계여행갈거예요我想去世界旅行
0: 我的梦想하나씨가점심을먹으러가는동안우비씨가왔어요就是汉娜她去吃饭的这个过程中呢宇飞她来了
1: 她吃饭的时候她来了
0: 对
1: 그럼둘은못만나겠네요两个人可能见不上了
0: 对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她的前后动作的主语呢可以是不一致的可以是一致也可以是不一致的
1: 是这样的
0: 复习一下吧
1: 好的
0: 보다看보는
1: 보는동안
0: 동안주다给
1: 주는동안
0: 만나다见
1: 만나는동안
0: 부르다叫
1: 부르는동안
0: 공부하다学习
1: 공부하는동안
0: 팔다卖
1: 파는동안
0: 파는동안리을만들다
1: 만드는동안
0: 찾다找
1: 찾는동안
0: 놓다放
1: 놓는동안
0: 적다写
1: 적는동안
0: 입다穿
1: 입는동안
0: 받다收
1: 받는동안
0: 씻다洗
1: 씻는동안
0: 듣다听
1: 듣는동안
0: 돕다帮
1: 돕는동안
0: 붙다떠
1: 붙는동안
0: 这些是没有不规则变化的日常应用也来练习一下吧
1: 好的
0: 얼마동안한국에있을거예요你打算在韩国待多久呀
1: 저는앞으로3년동안한국에있을거예요我未来3年会在韩国
0: 방학동안뭐해요放假的时候你打算做什么呀
1: 세계여행을갈거예요我要去世界旅行
0: 비행기가2시간후에출발해요飞机呢要2个小时以后才出发呢
1: 비행기를기다리는동안면세점에서쇼핑을좀합시다等飞机的时候啊购物
0: 主语不一致也是可以的汉娜씨가점심을먹으러가는동안우비씨가왔어요那个汉娜去吃饭的这个期间呢宇飞他来了
1: 그럼둘은못만나겠네요这两个人可能见不上了呀
0: 好可惜啊
1: 行我们来听这首이승환带来的천일동안

0: 한국에 온지얼마나됐어요你来韩国多久了
1: 저는한국에온지10년넘었어요超过十年了
0: 超过十年了술은언제끊었어요你什么时候戒酒了
1: 저는술을끊은지한두달됐어요아其实我本来不喝酒的
0: 啊是吗
1: 配合老师配合老师
0: 好的配合一下谢谢
1: 不是
0: 怎么样找到我们今天的语法点了吗
1: 은지
0: 지对은지或者说是니은지啊这里就是有这个은지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注意什么有不规则变化的一个
1: 有不规则变化
0: 这个지呢就是自从什么什么之后那这个经常听到的对不对한국에온지얼마나됐어요经常听到你来韩国多久了自从你来韩国以后现在到现在为止多长时间了
1: 对那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一些单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101.3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李春阳老师为大家带来《朗朗双语座》。接下来我们学习的知识点，通过对话来了解一下。
2: 好的，방학때뭐해요？放假的时候你做什么呀？
1: 방학때아르바이트를해요。放假时打工。
2: 언제찍은사진이에요？什么时候拍的照片啊？
1: 중학교때찍은사진이에요，中学的时候拍的照片。
2: 嗯，怎么样，找到了吗？
1: 对
2: 对对，时候，这个 day 呢就相当于我们汉语的什么什么的时候，那我们这里出现的呢是用在名词的后面，它呢其实也可以用在动词的后面，比如说밥먹을때，
1: 먹을때，
2: 갈때，那有收音的时候呢就把收音的声音发出来，用을때，没有收音的时候呢直接在下面加上一个을，这样的话就可以表示什么什么的时候了。
1: 它这个变形也是比较简单的吧？
2: 嗯，对的。但是呢，这里呢，我们要看到它是因为是用 을 때 的时候呢，是用母音开头 을 开头，所以呢，会发生我们之前一直在重复的这个不规则变化。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我们先来练习一下基本的一些然后呢，随后来着重来看一下这些不规则变化。比如说名词的时候，我们说直接加上这个 때 就可以了。방학
1: 방학때，
2: 방학때，十岁的时候，열살
1: 때，
2: 열살때，考试的时候，시험，
1: 시험때，
2: 那高中的时候，고등학교，
1: 아고등학교때，
2: 对了，还有中午的时候，점심，
1: 점심때，
2: 점심때，对了，就是这样的，
1: 比较简单。
2: 对，那我们现在呢，要着重看一下的就是这些动词和形容词的时候，比如说，先看一下没有收音的보다，看，보다，对，看的时候，만나다，见。
1: 만날때，
2: 见的时候，끝나다，结束，
1: 끝날때，
2: 那不太好的情况，나쁘다，
1: 나쁠때，
2: 기분이나쁠때，心情不太好的时候。那相反的，还有一些有收音的单词，比如说있다，有，
1: 있을때，
2: 있을때，有的时候。那还有相反的，없다，没有，
1: 없을때，
2: 没有的时候。那받다，收，
1: 받을때，
2: 받을때，他好，
1: 좋을때，
2: 좋을때，心情好的时候。这些呢，因为是基本的，我们都这里就可以看到，对，比较简单。那我们着重看一下这些不规则变化。首先第一个呢是을收音的单词，
1: 을收音的话，
2: 对，만들다，
1: 만들다，当它没有，
2: 对，那当它没有，我们还要给它加一个을，对不对？
1: 만들때，
2: 对，直接加上一个때就可以了。那这个呢，만들때，那울다，
1: 울다，울때，
2: 울때，这是리얼收音，对，리얼收音呢直接加上一个때就可以了。那另外呢是比如说디귿做收音的单词，듣다，
1: 듣다，
2: 听，
1: 들을때，
2: 들을때，들을때，听的时候。那걷다，走，
1: 걷다，걸을때，
2: 走的时候。那这个걷다呢，同样的걷다，另外有一个收衣服的收
1: 啊，收衣服，
2: 걷다，
1: 那这个应该就是正常，
2: 正常的，
1: 靠들때，
2: 靠들때。那还有比如说关门的关，닫다，
1: 닫다，닫을때，
2: 对对，这些呢是我们说有几个是没有变化的，靠다，믿다，닫다，还有刚才说的那个받다，这些呢基本上是没有的，按正常的变化就可以了。其他的我们记得有不规则变化。那同样的，再来看一下비做收音的单词，比如说춥다，减，
1: 춥다，춥을때，
2: 춥을때는是正常的变化，但是呢这个呢它是属于是有不规则变化的这种。对，我们先看一下不规则变化是它的正常变化，
1: 那就是我们按照之前的不规则的话，它一般会变成
2: 우，然后把这个，就是把
1: 춥을때，
2: 춥을때，把这个 비 给它去掉，加上一个우，춥을때。那눕다，躺，
1: 누울때，
2: 누울때，躺的时候。那同样还有一个쉬做收音的单词，我们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比如说붓다，
1: 붓다，붓을때，
2: 붓을때，然后到的时候，还有这个긋다，滑，
1: 긋을때。

0: 的这些呢，要把秀去掉，然后呢，按照有收音的单词来加，这是它的不规则变化。嗯、
1: 是的，嗯，还是要注意的啊，这个不规则变化很容易成为一个坑。
0: 嗯，
1: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应用当中再练习一下吧。
0: 好的，몇살때초데이트를했어요？第一次约会是什么时候啊？还记得吗？
1: 啊，스물살때했어요，二十岁的时候。
0: 哦，名词스물살때。어릴때친구들을자주만나요？经常跟小时候的朋友见面吗？现在还见吗？
1: 아니요자주못만나요不能经常见面、
0: 이옷은실크예요세탁할때조심하세요这件衣服是丝绸的洗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呢、
1: 네알겠습니다好的知道了、
0: 햄버거를좋아해요你喜欢吃汉堡吗
1: 시간이없을때햄버거를먹어요忙的时候经常吃也就是说其实也不那么喜欢
0: 对忙呢太忙了
1: 对那这个语法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这个 day 呢其实我们之前有学过大家应该知道有一个 a 的一个助词比如说我们说점심 day 的时候也可以说是什么점심
1: 점심에점심에
0: 对점심에만나요类似于这样的它跟这个 에 呢有一点相似但是还有一点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크리스마스
1: 크리스마스
0: 크리스마스때
1: 对
0: 和크리스마스 에 的时候呢它就有一点差别就是크리스마스때的时候呢它就是说크리스마스前后圣诞节前后它都包含在内但是크리스마스A 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圣诞节当天
1: 啊就只有这一天
0: 对它有一点这个时间有一点比较精确一点的
1: 啊 day 的话就是这个时间前后都包括在内
0: 对
1: 在这个节点
0: 大概这一段时间之内一段时间所以呢这个要注意一下所以呢其实점심啊저녁啊这个时候呢能感觉到具体时间的话呢我们最好还是用 A 而不是用 day 这个也可以注意一下
1: 大家记住了吗我们再来练习一下吧
0: 好的再来复习一下十岁的时候열살
1: 때
0: 考试的时候시험
1: 때
0: 那高中的时候고등학교
1: 때
0: 中午的时候
1: 점심때
0: 再来练习一下动词和形容词보다看
1: 볼때
0: 만나다见
1: 만날때
0: 끝나다结束
1: 끝날때
0: 나쁘다不太好的情况坏
1: 나쁠때
0: 那再来练习一下有收音的있다有
1: 있을때
0: 有的时候없다没有
1: 없을때
0: 没有的时候받다收
1: 받을때
0: 좋다好
1: 좋을때
0: 좋을때好的时候同样呢再来复习一下这些不规则的变化比如说리을做收音的单词만들다
1: 만들때
0: 做的时候울다
1: 울때
0: 哭的时候那듣다听
1: 들을때
0: 听的时候걷다走
1: 걷을때
0: 走的时候那收衣服的收걷다
1: 걷을때
0: 걷을때关
1: 닫을때
0: 닫을때那비읍저소인의단词줍다剪
1: 줄을때
0: 剪的时候눕다躺
1: 눕을때
0: 시우저소인의단词붓다倒
1: 부을때
0: 倒的时候긋다滑
1: 긋을때
0: 滑的时候刚才我们的练习的这个对话也再来复习一下吧。
1: 好的。
0: 몇살때첫데이트를했어요第一次约会是什么时候呀
1: 스무살때했어요二十岁的时候。
0: 어릴때친구를자주만나요经常跟小时候的朋友见面吗
1: 아니요자주못만나요不能经常见。
0: 이옷은실크예요세탁할때조심하세요这件衣服是丝绸的呢洗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
1: 네알겠습니다好的知道了。
0: 햄버거를좋아해요喜欢吃汉堡吗
1: 시간이없을때햄버거를먹어요忙的时候常吃。大家都会了吗一起来听 HOT 带来的내가필요할때

0: 那我们接下来要学什么啊，同样来猜一猜吧。好的，大家来猜一猜，집에 과일 좀 있어요? 家里 요 水果 吃吗?
1: 냉장고에 있으니까 꺼내다가 먹어.
0: 은행에 가요? 你 去 银行吗?
1: 네, 돈을 좀 찾았다가 월세를 내려고 해요. 我准备取点钱，然后交月租。
0: 정유주. 那这里呢重复的一个句型
1: 니까?
0: 니가?
1: 다가?
0: 다가, 다가.
1: 다가.
0: 我们听到的是一个다가. 나 꺼내다가 찾았다가. 나 准确的说呢是 아다가 어다가. 아유 어유的形式后面加上一个다가.
1: 对.
0: 아다가单独也有用的时候，那等一下我们会具体的解释，跟它的不同。今天我们学的这个是啊，아유 어유的形式加上这个다가，它呢就是表示一个动作结束以后呢，我们再重新进行的一个新的动作。那
1: 很简单，我们记得아유어유的形式的时候呢，在它后面直接加就可以了，直接进入练习好吗？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好的，那比如说보다，想一下它的어유어유的形式。哎呀，보다，파요，파다가，주다，주었다가，它可以缩写주었다가，만나다见，만나다만나다가，공부하다。
0: 공부하다가공부해요공부공부했다가만들다做만들어요만들어요만들었다가만들었다가对만들었다가那同样的还有这种有收音的单词比如说읽다读读읽어요읽었다가对然后呢찾다找찾아요찾아요찾았다가찾았다가哦노타放노타노아요노아요노아다가
1: 적다시에적다적어요적어다가对了입다穿입다입어요입어다가어나받다收받다받아요받아다가받았다가씻다씻씻어요씻었다가씻었다가对那这个呢就是直接我们记得아유어유的形式就可以了那既然是아유어유的形式母音开头的这种语法呢所以呢同样的会有不规则的变化아유어유的那种不规则变化记住就可以了比如说듣다
0: 들어요들었다가나묻다问묻어요묻었다가比如说还有这个돕다돕다도와주다도와다가도와다가줍다剪주어요주었다가나붓다倒부어요부었다가긋다화그어요그었다가그었다가对这就是我们
1: 正常的不规则变化，就是我们把一般那个아유어유就把那个句型，然后把后面给它加上다가就可以了。对，在那个U的位置换成这个다가就可以了。这么听起来好像也挺简单的。对，我们在日常生活应用当中再来练习一下吧。对呀，最重要的还是这种아유어유的形式。好的，어제
0: 시장에서 만두를 사다가 먹었어요. 我昨天在市场买了这个饺子，然后呢吃了。
1: 맛있겠어요. 一定很好吃.
0: 과자를 직접 만들어요? 你在家自己直接做点心吗?
1: 네, 졸업 전에 과자를 만들었다가 학교 친구들이랑 같이 먹으려고 해요. 我在毕业之前，然后做了点。 这些零食什么的，去学校想要跟朋友一起吃。马上要毕业了。哦，연희야
0: 전반 좀 가져다 줄래? 我们家女儿叫연연所以呢哦你给我把那个托盘拿过来给我哦네
1: 알겠습니다. 好的。
0: 저녁에 뭐 먹을까요? 晚饭吃什么?
1: 가는 길에 피자를 좀 사다가 집에 가서 먹어요. 在回来的路上买了一盘披萨。
0: 回家吃。对，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它的动作是完全了结束了，然后呢，进行了一个新的动作，而且这个动作场所还有移动的感觉啊。所以它要是前面这个动作应该完全结束，对，之后转移场所，然后进行一个。
1: 下一动作，下一动作。
0: 对，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提一下，就是跟这个塔嘎。 它呢动词直接加上다가的话呢跟它有一点区别就是什么다가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是在进行动作的过程中发生了可以发生其他的动作比如说밥 먹다가 전화가 왔어요 전화를 받았어요 那我这个动作还没有结束，对不对？我正在吃饭的过程中来了电话，我接了电话。场所没变，对，场所也没变，但能用。对，可以是它这两个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2: 因为它被打断。对，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嗯，注意的话呢，这个啊哦大嘎的时候呢，过去式或者说是这个<笑><笑>
0: 未来或者将来时这个时态是不可以使用的。你比如说，嗯，남은음식을포장하다가집에서먹었어요，这个是可以的。虽然是过去，먹었어요，但是呢，포장했다가过去式或者是포장했겠다가집에서먹어요，这个是都是不行的。也就是说，다가的前面只能跟一般时态，一般时态的아요어요的这种形态。嗯。
2: OK，明白了。非常感谢李老师，那我们下期见。
0: 下期见。
2: 接下来就送上曾希更带来的《그 길을 걷다가》。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2: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

0: 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0: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0: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听响当代巨著，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另外一位是配音演员朴立新。两位老师好。你好，主持人。你好，还有朴老师好。最近真是想见一面，
1: 特别的不容易哈，
2: 没错，
1: 这是我们还能聚在一起给大家读书，真是很感恩的一件事情。
2: 是是是，
1: 而且咱们今天读这作品，我觉得特别适合夏天读，凉快。
2: 没错，让我们出上一辈的冷汗。
1: 我们请王老师来介绍一下是哪部作品呢？
2: 好的，这个我们这个就是小说的这个主人公啊，实际上他就是一个<笑> 癫痫病的患者，那他呢因为从小啊因为有这个癫痫病，他就被迫呢放弃了他游泳的这个爱好，然后呢也放弃了他作为一个游泳选手的一个梦想。那么后来呢就是在他的妈妈和他的姨妈的这个建议下，那他是从小就服用这个癫痫病的药物，但这个药物呢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副作用，就让他很痛苦。我也去查了一下 相关的一些知识啊，就是这个癫痫病的这个药物它的副作用其实非常大，它反而会让就是在抑制他这个脑神经的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引发他其他的也是精神类的疾病，所以说这个也是让他非常的痛苦吧。那么他只有在他不吃这个癫痫病药物的时候，他才能够得到一种释放和就是他个人的一种解放。那么所以呢他就 就是说这个一直被他的这个妈妈和姨妈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药物的压抑吧，他就慢慢的就好像变成了一个像怪物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有一天呢，他和他的妈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然后他就离家出走了。然后等他又回来呢，就隔天回来的又发生了一个争吵，然后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呢，他就是身处在犯罪现场了。
1: 满身的血迹，全身整个就是说整个这个房间，自己的从头发到脚尖到袜子，那到家里的地板，一直到他妈妈的这个尸体便全部都是。妈妈的死相是非常的惨烈的，而且所有的这个证据啊应该是指向我们的这个主人公。其实故事应该不会这么简单，
2: 故事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这个故事从一开始从第一章开始就让我们已经感觉到这个凶手是谁，他主要的就是还是让我们去体会这样的一个过程吧，我觉得。
3: 也是一悬疑片，所以呢他这个证据啊包括什么的可能指向的地方都是具有一定误导性的哈。哎，朴老师读过这本书吗？等一下，我们这本书刚提目介绍了吗？
2: 啊，对对对，我们这本书的题目叫《物种起源》，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达芬奇的作品。
3: 对对对对，但其实他这个物种的全部是一般的物种。

0: 丁佑
1: 景，
0: 景，
1: 他也是一个很奇特的人，然后呢，
0: 哦，
1: 做了很多年的护士，
0: 是。
1: 大概做到他34岁左右吧，他开始尝试去写作，用了6年的时间，到40岁的时候，他的第一部作品就在韩国文坛就接受，被大家接受了，大概2007年的时候，然后之后他就不断的发表各种类型的小说，那他的小说当中就有青少年成长类型的，也有惊悚悬疑的，还有末世预言的。然后就是犯罪心理小说，就是我们这部《物种起源》。那这个作家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生活很有规律。他每天凌晨3点起床，其实很难起床的，但是
0: 不是
1: 他就
0: 凌晨
1: 是
0: 三点，很
1: 铺
0: 多人
1: 垫睡
0: 刚
1: 眠。
2: 等一下，好像我们读的这个精神病的这个主人公，他也
1: 有
2: 是凌
1: 相
2: 晨
1: 似之
2: 起
1: 处，
2: 床，
1: 然后他就会工作到晚上9点，然后去休息。那么他为了写《物种起源》，其实他坚持1年，每天都去游泳馆游泳的。我
3: 就
1: 们的
3: 是
1: 主
3: 为
1: 角
3: 了
1: 也
3: 找主人公的感觉，
0: 是
1: 是
0: 是，
1: 对，所以他其实还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作家。他叫自己，他称自己为韩国文坛的 outsider， 就是他本不是学文学创作的，但是他就是进入到了这个领域。
0: 门外汉哈，
1: 哎，
0: 哎，不是门外汉，做到这种程度，这还能叫门外汉
2: 吗？对，而且我们这部小说好像是在韩国是卖了60万册以上，
0: 在韩国这是绝对畅销了，
2: 没错，这是超级畅销书，应该说是。
0: 哦，是，
2: 我就是觉得，就是说他能够写出，因为刚才朴老师介绍啊，就说他写出了这么多都是跟犯罪心理，还有跟这个青少年成长，就是非常，而且他能够以第一人称去描写这个就是癔症的这个患者他的这种精神世界，我觉得这个跟他的就是从医经验，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人每天就是你看，比如说平时我们有病的时候到医院去待个几天，或者住院去待个几天，我们在医院里看那个生老病死，就是看。因为我们接触到的都是极端的环境，就是极端的困境，人在医院就是那种生与死的那种选择，在病痛当中的那种挣扎，就你每天面对他在医院工作了那么多年，所以他的这种观察的这种细微，他的这种内心的强大，我觉得都跟他后来的这个写作能够写到这种程度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我觉得这部小说应该是比那种就是想象着去体验这种病患的这种精神世界肯定是有不同的。
0: 他可能亲眼看过，
2: 是是是，
0: 就比如说像癫痫病人他们的发作，
2: 是是是，
0: 那咱们今天要读的是哪个部分呢？
1: 咱们要读的是第一章的开头的部分，就是他这个主人公啊，发现自己在家，然后醒来以后浑身都是血的这个过程。那他心理上就会有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其实是一种自我介绍。你会从他的这个思想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哦，他是这么活过来的。他原来是个游泳健将，然后他的妈妈和他的姨妈，一直就给他一些药物，使得他去抑制自己的内心。那他不吃这个药的时候，是怎样的去自由的奔放的去展现自己？这个过程其实我们能感觉到的，这是小说的开头。
0: 这个今天咱们的角色呢是怎么分配的呢？
2: 角色呢基本上就是我是旁白和所有的女性角色，当然我也是会读这个主人公这个部分。那这个朴老师的话呢，她是就是除女性这个就是妈妈和姨妈以外的其他的所有角色，
1: 包括她的这个母亲的养子叫海进的这么一个角色，
2: 是
1: 她的义兄弟，
2: 是是是。
0: 这听两位说完了之后，我就开始期待这部作品该有多惊悚，有多凉快了。来听这首歌，林内带来的 Key One， 稍后我们就开始为大家来品读。

0: 物种起源。第一章，黑暗之中的叫唤。我在一阵血腥味中醒来，那不只是刺鼻的味道，而是整个人就像掉入血海的腥味儿，犹如穿透共鸣管的声音一样，在我的体内扩散开来。我的视线里飘过几幅奇异的画面：林立在浓雾中的路灯，辉煌光线，脚底下的河水漩涡，滚落在滂沱大雨中的车道上的红色雨伞，随风摇曳的工地帆布。此外，我的头顶上还有一阵不知从何而来、发音有些口齿不清的男子的歌声，正唱着：
1: 无法忘怀的雨里那女子，我无法忘掉那名女子。
0: 我并没有花费太多时间来了解究竟发生什么事，而预测事情的发展，也不需要拥有天才般的想象力。这不是现实，当然也不是梦境残像，而是脑袋向身体发出的信号。
2: 躺好，不要动。
0: 现在开始，我得付出代价，付出那个擅自停掉发作抑制剂药物的代价。对于我那有如沙漠般枯竭的人生来说，停药可说是一道甘霖。只不过虽非必然，但每次天降甘霖之后，总是刮起痼疾发作的风暴。此刻我所感觉到的现象，不过只是告知这场风暴即将来临的传令兵，而这样的现象就是被泛称为发作前驱症状的幻觉。我没有能够躲避这暴风的港口可去，只能默默地等待它向我袭来。暴风侵袭的这段时间是暗黑笼罩的时刻，我只得以无防备的姿态被狠狠抛入风暴之中。就过去的经验而言，每一次的暴风袭击都没有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任何印象，直到意识恢复之前，我有如陷入悠长沉眠而不起。这一连串的过程和肉体劳作相比，其本质单纯且强烈，同时也让我筋疲力竭。但就结果招致这点而言，却是自作自受，反复承受暴风袭击之痛楚，就像让我如中毒般着迷。大部分的药物中毒者，多因为受幻觉之苦而服药，我却完全相反。只有停药才能追求幻觉带来的快感。每当停药后不久，魔法般的时间就会开启，药物的副作用所带来之头痛与耳鸣随即消失，敏锐的感官刺激仿佛就连乳头都能轻易摘除。这时我的嗅觉就像只狗儿般灵敏，脑袋也比任何时候都来得机灵，并且能够用直觉来判读这个世界。我感觉我能够完全支配我的人生，其他人全都是好对付的家伙。当然，我多少也有些不满，母亲和姨母仍然不属于那些好对付的范畴里。我的人生就像是那两个女人铺着安坐的坐垫，可拜托他们移走那压得我喘不过来气的两张屁股，却怎样都行不通。要是母亲看到我发作的样子，大概会发生像这样的事情。等我清醒后，母亲会把我带到姨母那里。姨母不仅是我的主治医师，同时也是知名精神学者与未来儿童青少年医院的院长。他总是直视着我的双眼，并用善良的口吻轻声询问，直到后来才说出像样的话：
3: 你为什么停药呢？你要老实说，我才能帮你呀。
0: 说实话，老实说才不是我最擅长的事情，更没有追求的价值。 我喜欢的事物是具有实用性的，所以才能给出答案，当然也是基于实用性而导出的结果。所以我告诉姨母，
1: 一不小心就忘了吃药，然后忘了一次又一次，就忘到现在了。
0: 姨母静静地坐在椅子上，露出看穿天地的眼神，然后做出中毒性中断药物的判定。而有如执行官的母亲则命令我要在每日的每一餐间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吃药。豁出去的爽几天，到底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总是从过去的历史中不停地复习着，却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他们烙印上。呵呵，玩把戏的你是永远无法从我们的屁股底下逃出去的这个印记。
3: 尤金，我冷不防地想起在眼睛睁开之前的母亲叫唤声，那声音虽像荏苒中的微风轻拂，但却又有如拽住手腕般有力而确实。在我醒来之前的这一刻，我并没有感受到母亲的声息，周围也是一片静寂，安静到了耳朵就像听不见任何声响似的。我环视房内，只见眼前幽暗无光，看来天还未亮。我想，或许现在时间还没有到5:30，母亲应该还在睡梦里。这样看来，我的发作大概会是在母亲知悉前提早开始并结束，就像昨天那样。在我的印象里，我只记得自己昨日在午夜里四处狂奔，一路全力奔驰到君岛海上公园内的银河展望台，然后再气喘吁吁地跑回防波堤边斑马线上。用最常用的话语来说，就是羊角风发作。而以我自己的方式来解释的话，就是体内力量过大，在每次肌肉动作前就会狂奔出家门，狂犬病似的病症。像昨天那样，种种有如在半夜里到来，到处狂奔的症状，就算被贴上发疯的标签也不为过。深夜里的防波堤一如以往，道路上头空无一人，斑马线旁的路边摊阿荣家糖饼也已打烊。防波堤下方渡口像是被深埋入黑暗里头，就连宽广如机场跑道的6线车道也被吞噬于浓雾之中。而冬天海风的凛冽刺骨像是宣示着海港城市的骄傲。此刻并非夏日，但天空中却下着近乎暴雨的滂沱大雨。若真要说起现在的天气，可说是凄风苦雨。然而我的身体却像乘着阳光般的轻盈，我的心情极佳，仿佛自己就如此一路飞回家中。要是没有血腥味迎风而来，这一切就完美无瑕了。那是一股既腥臭又散发出金属味道的焦味儿，正迎风朝我而来。虽然那股味道并不像现在一样猛烈，却足以对我发作发出警示信号。开往鞍山的末班巴士停在我眼前，一名女子下车后向我走来，她撑着伞背风而行，踏着企鹅般的脚步，噔噔噔。我想我真的该回家了，我可不想在未曾谋面的女人面前展示出现在这种丑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由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以及配音演员朴立新为大家品读丁佑景的作品《物种起源》。

0: 我的记忆到此戛然而止，之后完全想不起来发生的何事，隐约只能推算到自己一进房后连衣服都没脱就倒在床上。这是我人生中第三次发作，我想我在发作后肯定呼呼大睡。若要说和以往的发作有何不同，那就是醒来之后出现了再次发作的预告信息，那股味道的密度及出现的状态都跟以往不同，而我就像是仰卧在枪林弹雨之中，皮肤有如针扎似的刺痛，鼻子也感到辣辣麻麻的，整个人只觉得迷迷糊糊，种种迹象都在预告着下次发作将更加激烈。我对激烈并没有任何不安，我认为这就跟天空中不管是下着毛毛细雨或倾盆大雨，身体终将淋湿的道理一样。既然事已至此，倒不如快点发作才好，这样我才能赶到母亲醒来之前收拾善后。我做好一切准备，闭上眼睛等候发作。为了防止发作途中发生呼吸障碍，我侧身斜躺并放松身体，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气。我蜷着身子开始数起数来，一、二，数到五时，床头柜上方的无线电话突然响起。这突如其来的电话声响让我震耳欲聋，当楼下客厅的电话也同时响起，我的身体则是不自觉地抖动了起来。想起母亲被吵醒的样子，我的心里不仅涌现出阵阵的烦躁，究竟是哪个王八蛋选在这个漆黑半夜打电话来？电话声停了，然而客厅里的挂钟却接力响起，挂钟只响了一声，但现在总不可能只是凌晨一点。对我而言，除非是特殊情况，否则只响一声的挂钟声响，就是在我醒来之后所听到的这世界上的第一声。说起来，这是源自我国小加入游泳校队时所养成的习惯。不管在几点入睡，我总是让自己在清晨训练开始的一小时前醒来，所以这就表示现在并非是夜晚，而是清晨5:30。母亲此时应该已经坐在客厅里的钢琴前了，因为这个时刻正好是母亲正在为天下母亲之母圣母玛利亚献唱三次圣母颂礼赞的时候。万福玛利亚，您充满圣宠，主与您同在，您在妇女中受赞颂，您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当母亲完成祈祷，就会进入浴室进行沐浴，于是我竖起耳朵聆听楼下的声音，好确认收起椅子的声音或浴室传来的水声，然而传入我耳中的只有电话声，是我的手机声响。从电话声响的顺序来看，打到家里的电话似乎并不是找我的。我把双手高举过顶，并捋了捋枕头。在我的记忆中，电话应该是在床头柜上的，可我却到处摸寻不着。难道我把电话放到书桌上了吗？还是放在浴室里？就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回忆着手机位置的时候，电话声停止了。但不久之后，换家里的电话再次响起。我抬起头来，飞快地起身拽过电话。喂！话才刚说完，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
1: 你还在睡啊？
0: 是海静。听到他的声音顿时让人感到泄气，毕竟除了楼下门房主人以外，还有谁会在这种莫名其妙的时间找我呢？哦，醒来了，我这么回答。
1: 妈在干嘛？
0: 这问题 就跟他打来这通电话的时间一样，莫名其妙。记得海静说要和电影公司的人见面，不知道他人是否已经回家，所以我问了他。你现在在家里了吧？
1: 你是还没睡醒吗？我要是在家里，干嘛给家里打电话呀？我正在上岩洞。
0: 他没有回家，外宿去了。原来是因为去年夏天，海静加入了电影课后的指导小组，当时的导演给了他一份新工作。为了庆祝签订工作契约，他跟伙伴们喝了点玛格丽米酒，然后为了编辑白天拍的花甲寿宴影片，又前往前辈的工作室去进行后期制作。没想到因为工作室里太暖和，他一不小心就睡着了。
1: 我刚醒来，发现妈她在深夜打了电话给我，所以我才打回家的。那时候她应该已经睡了才对，感觉有点奇怪。
0: 他说现在大家应该都已经起床了，但却没有人接听电话，这点更奇怪。
1: 家里该不会是发生了什么事吧？
0: 这时我把一只手举到眼前，才发现我整只手被某种僵硬的东西粘住，正发出沙沙的声响。不止如此，我的眼睛、鼻子、嘴巴等五窍也被那个东西给粘住。就算不摸那东西，就以我们家族学识最广的姨母口吻来解释，就是触觉细胞在不接受刺激的状态下也能自觉感觉到异物感。哎呦，怎么会有那种事嘛？我随口敷衍回答他，同时也摸摸自己的头发，跟身上相同的感觉，那东西分明跟头发纠结在一起，使得头发变得僵硬。
1: 是吗？那为什么他不接电话呢？手机跟电话应该也都有响才对啊。
0: 海静问。应该是在祈祷中吧，要不然他也可能人在浴室或阳台，大概因为这样所以才没有听到电话声。我继续往自己的胸口、肚子和双腿摸去，身上的衣服虽然和前一晚外出时穿的一样，但触感却完全不同。原本触感应该是细致柔软的毛衣，摸起来却像是在大太阳下晒了几十天、几个月般的干抹布一样硬邦邦。裤子则像是经过柔皮前的牛皮一样，同样僵硬不已。我躺在床上并举起双脚，然后摸了摸袜子，触感一如身上的毛衣。
1: 是吗？
0: 海进像是自言自语般反复说了好几次，可以想见他歪着头不解的样子。
1: 真的没有什么事吧？
0: 海进再三的确认，我则是不耐烦的点点头。还能有什么事呢？除了眼前的我犹如陷入泥淖之中这点之外，你要是那么担心，不然你就等等再打电话给妈吧。
1: 不了，反正等等就要回去了。
0: 你现在要回来了吗？说完，我试图回想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竟让我浑身是泥。难道我在飞奔回家的这段路上跌倒了吗？我想不起来啊。就算真的是如此，但那一路上也没有什么地方让我跌成满身是土，除非我是绕去村子里的公寓建筑工地附近，又或是在公寓的花坛边跌倒了。
1: 我洗个澡后就会马上出发回家，最晚在9点前会到家。
0: 海静挂了电话，我起身坐在床上，把电话

0: 画立在床头柜上，然后把床头墙边遥控器置物架上的室内灯遥控器抽了出来。当我按下电源键，头上的 LED 灯便立刻照射出白光来。这时，我的耳朵里冒出母亲的悲鸣声。尤金，在我回过头环视房间的瞬间，突然觉得喘不过气，一大口口水直往支气管里落下去，因此而呛到了嗓子，忍不住便咳了起来。我捶打胸口，眼泪慢慢流出，人也扑倒在床上。当我还是游泳选手时，有次在获得1500公尺金牌之后，某位日刊报纸的记者曾问我，
1: 你的强项是什么？
0: 我按照母亲的指示做出谦逊的回答，告诉他是相对安稳的呼吸。至于也被问到相同问题的教练，则是用更谦逊的态度回应记者，
1: 他是我教过的所有学生之中拥有最非凡胆识的一位。
0: 然而能够彻底封锁这非凡胆识的，也就只有把我当成屁股坐垫镇压的这两个女人。呼吸纠结错乱这种事，只要喉咙里没有鱼雷爆发，是不会发生的。可母亲和姨母合力向我的喉咙发射鱼雷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在我回头看着房间时发生了。房内银色大理石地板上血迹斑斑，血脚印交错各处。我往血脚印的方向望去，发现脚印始于房门前，一路横越房间里，最后停在床脚边。血脚印的主人若非往后退，那么脚印发生开始之前就是在房门外头。除了地板，床上也尽是斑驳的血迹，不管是床单、棉被还是枕头，只要是我身体碰到的地方，全都是鲜红一片。我顿了一会儿，才意识到往自己的身体看下去，只见身上穿的黑色毛衣、运动裤，然后一路到脚上的袜子，到处都粘有猪血般的厚厚的血块。原来唤醒我的血腥味道并不是发作信号，而是真正的鲜血腥味。我感到惊慌与混乱，那血脚印的主人是我吗？究竟房门外边发生了什么事？我又为何浑身是血呢？昨晚我发作了吗？莫非昨晚我发作太过激烈，我咬到舌头而流血了，而且还流得满身是血？如果是这样，那么这里不应该说是我的房间，应该称之为地狱。而且与其说是如此，倒不如说是这整件事情的起因是某个人看我不顺眼，往我身上泼了一大桶猪血，这样还比较像样点。要不然说是在我发作途中于无防备的状态被人砍了好几刀也好，虽然对我来说那个不顺眼的人，我的样子一点也不像身上有哪里受到伤害而感到不适。在房门外发生某件事时，母亲她人究竟在哪里呢？我认为她碰见我的几率并不大，不应该说是几乎不会碰见我。母亲这个人是个规律主义者，除了用餐、排泄、运动以外，大部分的事情都有遵守的规律在，所有的事情都得按照规律来进行，就算是睡眠习惯也属于他大部分按照规律行事的范围里头。除非是特殊情况，否则只要在晚上9点一到，他定会服用完姨母开给他的安眠药，然后爬上床睡觉。而我得在那之前返回家里。对母亲来说，违反着规律的特殊情况，就只有我在晚上9点过后才回到家中这件事。

0: 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歌是 김창훈带来的 세상이 그대를 속일지라도.
1: 这外边听的时候真的觉得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一下子觉得这空调可以关掉。王老师的这个阅读啊，他就是让我回想起很多我在那个别的地方看到过的那些电影的情节，或者是有声小说的这种恐怖的这种情节，就真的是完全手都在颤抖的那种。
0: 血液是喷溅的，然后再加上那个背景那个配音，然后瞬间有一种在看恐怖电影的感觉。是是是。王老师在读的
2: 的时候觉得恐怖吗？其实我也是感觉到挺恐怖的，虽然好像是已经心里自己好像已经猜测到了一个凶手，但是还是觉得有些恐怖。这个恐怖好像来源于什么呢？就是我在读的时候感觉到这人挺正常的呀。哦，对，对呀，你看他的这种感受都是很真实的，而且这个事件，就这个小说听说他是本来是以真实事件为基础来写的。
0: 他知道去想要控制自己的这个疾病，甚至他也想要摆脱对药物的这种依赖啊什么的。
2: 没错，而且你不觉得他挺可怜的？就是他就是为了不要让自己就是说在发作的时候呼吸就是说是呼吸不过来被憋死，然后他还选择了一个侧身。所以这个怎么讲啊，就是说有这种癫痫病的人，他的这种痛苦其实真的是我们一般人
0: 其实是感受不到的。特别打动我的一个细节是，就他在外面疯的时候，就看到有人过来，他说可不能让他看到我这个样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觉得他其实他就是一个就是身体出了一些问题，自己也很痛苦的正常人。对对对，
2: 就是给人感觉 就是他的这所有的感受都是正常的，我们并没有在里面感受到变态，我要杀人啦，或者怎么，我们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他就是一个
1: 孩子，就是一个痛苦的正常人。可怕之处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天生的这个精神变态的这么一个人，应该。哦，这个小说对他的定义应该是这样的。
0: 看来朴老师的理解不一样，来请您来谈一谈。
1: 我觉得这个小说的这个作家他想表达的就是主人公是一个天生的精神变态者。至少他的精神变态这个层次是很高的。 所以他小说题目叫《物种起源》，也就是说一种新类型的，不是现在出现的新类型，就是在人类当中啊，有这种精神变态级别非常高的这种人，那他会有一种我们理解不了的那种残忍的那种行为方式，会直接去杀掉别人，而没有那种同情感。那如果要是按照这个走向的话，就是朴老师您是觉得
0: 我们的主人公他是很难摆脱杀人嫌疑的，因为这本小说的剧透我没找到，哎，读者还是很有道德的。然后所以在您看来他是有很大嫌疑的。
1: 对，他的嫌疑性是非常非常大的，有可能其实就是他做的。小说的主人公他有一个特点，他不能全身心的去游泳之后啊，他其实去学了法律，他考了司法考试。他其实有这么一个东西在里面。那
0: 那他在法律方面是哎，法律方面是有一定的知识的，那他肯定也是会运用这个手段去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感触比较深的，他在读他会读他母亲的日记，去不断的去还原之前这些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母亲写日记其实有些事情也是他不知道的嘛，从那个里面可以获得一些信息。就是不同的角度嘛。但我怎么觉得另外一个海禁嫌疑挺大的。<笑>
2: 哎，这是不是就是看悬疑小说的特点，就看谁都像嫌疑人？
0: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的读都有不同的这种感受啊。我感觉我是跟朴老师的感受不太一样的。我是觉得物种的起源，当然就是说他讲的是一种新的物种啊。我也感觉到他讲的这个就是说作者他是有所指的，这个物种可能是指一种就是说恶的一种进化。 但是我感觉到他不是那种就是说反社会人类反社会性的那种人格，因为那种人格的话，其实是在犯罪者当中他是占有的比例比较小的，但是这种人是无法治愈的。所以也有很多犯罪，就是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专家就是讲这种人其实是没有办法不能让他们活在这个世上的。
2: 是。
0: 看同样一本书，现在在我们现场就已经出现了不同的解读，您会怎么解读这本书呢？
2: 当然在节目结束之后，也欢迎您在读完了之后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可以给我们留言。非常感谢两位嘉宾，那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送上这首好妹妹乐队带来的《你飞到城市另一边》。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俄里尼保护古药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俄里尼通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